0: 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Ave Maria。
2: 在早间的8:05，欢迎各位能够在整点的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猪猪说：“小雪，我到办公室喽，又是牛马的一天。”哎，猪猪，你说的这个话让我想起昨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我就发觉啊，这人真的是特别的奇怪和有意思。你说你辛辛苦苦的给自己找了一个班儿。然后哦，是辛辛苦苦的找了一个要。

辛辛苦苦工作的班儿。然后还有的一些网友说啊，其实牛马自己会哄自己的，你比如说你今天辛苦了一天，晚上之后呢，你就会哄自己去吃点好吃的，然后这个时候心情就愉悦了，然后就开启明天继续的一天的牛马的工作。包括我们比如说到了这个工位以后，现在你是不是第一件事情泡杯咖啡什么的，所谓的这个什么他们说那个什么驴子拉那个磨，不是那个人会抽那个边吗？说当代的牛马都是自己给自己抽边，所以这个咖啡呢就相当于是自己给自己抽边，自己让自己提神，然后继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是不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状态，投入到一整天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来。那么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以父之名》。

刚听友们说到这个牛马，我觉得大家瞬间就打开了这个话匣子。新锐他发来消息说，他说他现在的工作状态啊，就是依萍的下班的时间，再加上可云的精神的状态，李副官拉车的工资，还得时刻保持杜飞的心态。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人都给你总结到位了。哎，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就是一般上班的时候就自封为牛马，然后总是用很悲观的一种感觉呢？其实上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开心的事情呢？其实还是有的。你比如说，我这两天刷到有网友就说，论一个上班搭子的重要性，就当你有一个很好的上班搭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你上班最幸福的一个动力。你比如说，这个上班搭子会跟你分享所有的八卦，然后呢，会给你时不时的投喂，是不是？什么好吃的呀？然后到了饭点儿，说走啊，去吃这个中午饭呐。还有，马上能够让你提起所有精神的，就是哎，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我跟你说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说当代牛马都这么不容易了啊？就是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早上要自己喝咖啡提神，然后呢，刚刚说的，你下了一天的班之后呢，你还得自己买好吃的哄自己，哄开心了，第二天继续上班。但是即便是这样吧，我那天看到一个帖，就是让大家来互动的，说你在单位捅过的最大的娄子是什么？有网友就说了，说单位里明令禁止不让带早餐进单位，他说我同事早晨点外卖，外卖员呢就送到了老板的办公室，然后呢老板拎着我同事点的包子从走廊的最西头一直喊到了走廊的最东头。还有网友说啊，他说有一次单位有重大的检查，我都忙晕头了，看到一个人背对着我站着，他说老大声的喊了一句，那个谁不要站在这里，把那个资料往车里搬，快点。他说我们局长慢慢转过身说，是我吗？资料在哪儿啊？以及还有网友说，我去一个同事发到那个工作的大群里面去了，有人说那我不是更惨，我就直接发给本人了。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在单位或者公司捅过的最大的娄子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说这么结合起来的，真的是很悲哀的一天啊！好不容易把自己哄好了来上班了，是不是？然后又捅了这个人生当中最大的娄子。再说我们单位也是不能够就是带早餐进单位，其实应该每个单位按理说都不行，但是呢禁不住，就是大家可能会悄悄的带，是不是？早间的8:15，欢迎您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曲 Crush。

阳霜小雪这就扎心呢，这牛马还在上班路上呢，人类还是觅食最苦的动物。他说小雪你的节目比咖啡有效是吧。我们现在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也能够是你上班的一个动力。

那刚刚我看了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 crush 的意思，然后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指的是当代年轻人的爱情，主打一个来去如风。有人说我这么辛苦的当牛马呢，就是为了去攒够钱见我的 crush， 是不是？有没有这样一种说法？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上班的唯一的动力就是你要好好的去努力的攒钱，然后呢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见自己想见的人，要不然还有什么动力让自己上班呢？之前不是有一个话题吗，说你上班的时候会不会打扮自己，这样一个话题。然后你知道这个话题是两极化风，有人说我上班为什么会打扮自己，我上班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下班的我是光鲜亮丽的，但是你看到上班的我蓬头垢面，那我也无话可说。但是有一波人就会觉得说上班也会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就是打扮自己就为了让自己愉悦，而不是为了愉悦别人。所以有些精致的猪猪女孩，她们就会觉得我上班也好，或者这个下班也好，都是很精致的。有一波就是觉得说我绝对不要在上班的时间打扮，怎么个丑怎么个来。那你是哪一种呢？丽丽说牛马听到小雪的声音都精神了，那可太好了，以后我就是你们的这个什么精神食粮，精神咖啡。刚刚有听我说你喝咖啡管用是不是？一大早就要吵醒你们的耳朵。也有人说啊，crush其实关系呢，它是始于颜值，终于社恐，来得快也走得快，是年轻人平淡生活当中的小小点缀。早间的8:20，欢迎各位继续在这时刻来跟小雪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在周四的这一天的天气是如何的呢？

F 这位新朋友，他说小雪不请你喝咖啡了，天气这么热请你吃雪糕吧。这一大早的请我吃雪糕。那如果说在咖啡和雪糕之间，我还是选择咖啡。为什么呢？因为咖啡它确实好吃很多，但是这个仅仅限于是纯黑咖啡，或者说我们经常说的美式。如果说你要去加一些什么椰奶啊之类的啊，这种就相对而言可能它的这个糖度甜分就会升高一些。你要知道喝咖啡，最近有一个说法说喝咖啡的人会衰老的比平常人会慢一点，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说，喝咖啡是有益于你的这个保持你的一个青春，可以延缓这个衰老。你知道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看到美容两个字我就两眼放光的人，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咖啡还有这么多的好处。那其实平时我觉得我也是点美式会多一点，虽然说可能很多人不太能够接受，或者说觉得好苦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说之前我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抗糖，适量的抗糖啊其实是有必要的，尤其对于女生来说，所以一般不会特别喜欢去点一些糖分比较高的，尤其是奶茶呀。然后咖啡呢就一般会点美式，虽然说就像刚刚说的，你不是为了它的美味，你就是为了让自己就牛马给自己就是打精神，是不是？然后喝习惯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就这种没有任何的添加的一些咖啡，纯咖啡会更好。它确实就是这种没有添加的，你没有去添加一些什么糖啊或者椰奶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元素。那么如果说像美式这样的咖啡，它确实会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今天说的另外一个，就刚刚有听我说那个吃冰淇淋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冰淇淋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啊，最近有一个热搜，就是有人把这个雪糕静置了一个晚上，然后呢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你知道就是这个雪糕它在静置了一个晚上之后，它居然出现的妥妥的油脂，就你完全想不到冰淇淋和油脂它们能有什么关系。有网友发布一个视频，他将四根雪糕融化之后静置一夜，然后呢结果这个塑料袋的底部就出现了厚厚的黄色的油脂。这个视频引发了热议啊，雪糕究竟是一口下去的清凉，还是给身体堆积了脂肪的燃料呢？而且呢这个雪糕就是我们平时可能见的比较多的一些一些品牌，就是你可能平时就会吃到这些雪糕。那么相关的像扬州东方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就有说到，雪糕里的脂肪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奶油、全脂的乳粉或是一些植物的油脂，这些油脂呢在雪糕当中乳化体系，它的稳定时呢分散在水分当中，一旦融化结构被破坏，油脂就会因为密度轻而呈现出来。所以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图片的话，你在网上去搜一下，它就是底部真的就是一满满的一层的那个油脂。如果你是一个减肥的人，你还会愉快的吃雪糕吗？雪糕属于典型的高糖高脂的食物啊，一般含糖量是在 15%-25% 之间，一只雪糕的热量大概是在150-400千卡，相当于一碗甚至两碗米饭的热量啊。不要请我吃雪糕了，但是我是喜欢吃冰的，就是我会吃一些这种比如说冰沙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雪糕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那还是敬而远之吧。感悟说小雪起床上班去。我们的节目呢快要接近了尾声了，最后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也是一首英文歌，蛮喜欢的 Yellow 这样的一首歌来送给到所有的朋友们，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刚看到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杨说，咖啡那么苦，只有小雪的节目是欢乐的。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确实能够，希望能够伴随各位在上班通勤路上一路的好心情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接近到尾声的时候，就祝大家活力满满的开启你今天的工作和学习吧，然后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再会了。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粉丝群这个大家庭当中，只需要点入群，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啊，那么就会被小编添加为好友，再将你拉入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来了。那么我们就晚高峰再会咯，也欢迎您继续在稍后关注到我们小欢接下来带来的岁月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3: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好，我是小欢。新的一天元季开场了，那新鲜本地的热点还有惠民福利准时送达，不管你是在路上通勤还是开启一天的工作生活，那接下来呢，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最新的一些便民好消息，看看哪些出行游玩的惊喜福利要送给大家。那昨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呢，很多的一些考生呢会开启一场开心的旅行。那最近呢，就是本周六和本周日呢，在咱们博路惠州都有相关的一些活动的，有月超，还有呢这个周日上午在罗浮山的这个徒步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一条文旅的重磅福利。那有关于这个就是应届考生的2026届高考生，还有高校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凭证免费畅玩博罗的各大景点。2026的毕业季将至，那咱们博罗各景点呢是纷纷放出了福利了，邀请2026届高考生还有高校毕业生免费游博罗。你会觉得这个福利真的太贴心了，真的要好好点个赞。有什么呢？山海湖城通通为您敞开，所以呢，各位考生们可以带上准考证、毕业证出发了。优惠的日期呢是2026年9月1号之前，优惠的对象是全国2026届应届高考毕业生，还有应届高校毕业生。那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全国的2026年应届高考毕业生的凭准考证，还有应届高校毕业生的毕业凭证，以及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在这个检票闸口进行实名验证，然后验证通过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免费游景区啦。有人会问了，那咱们博罗有什么好玩的呢？有什么景区可以游玩呢？优惠的时间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那免首到大门景区的是有罗浮山名胜风景区，如果你还没有去过，那真的要去走一走啦。真的，作为一个博罗人，你们还没有去过罗浮山？太不应该了。还有呢是什么呢？门票的优惠呢是朱明洞景区的这个首到大门票，以及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连首到大门票，客家婆景区以及李毅金钱龟生态园，还有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这些都是免大门票的。山下1368酒店啊，我去了上个月，真的就是去到之后你会觉得，哇，我是穿越了吗？特别的适合这个穿着古装去游玩的一个地方，1368酒店。还有什么呢？还有五首到大门景区推荐，就是清水湖农庄以及雷公峡生态旅游区。 有其实在咱们博洛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就是刚说到的除了这样的一些免费的免首道门票的这个景区，还有什么咸港水库驿站啊，你去骑行了吗？除了今天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天气好的时候，特别是这段时间，你会觉得蛮凉爽的，就不会像上段时间那么的热。下过雨之后呢，如果放晴了，这个天气呢又没有这么热，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适合骑行。一面呢是湖风拂面，然后满眼皆绿，随手一拍，哇，那都是壁纸啊。也许毕业之后呢就各奔东西了，那至少这片湖光山色能够记得我们曾经一起追过风。还有什么呢？客家坡景区呀，客家坡景区呢是我国的3A 级旅游景区，你可以了解一下客家人是怎么来的。客家往事馆，还有呢客家坡守信展馆、百墨长廊等等景观，有这个豆腐花工业长廊等等，汇聚了客家千年文化的韵味。那来到这里的话，当然少不了一碗客家坡豆腐花啦。每次去的时候呢，这个他们都会告诉我们，这个门票里头就含有一碗这个客家婆豆腐花，就你去到那边的话就可以免费的品尝啦。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他们是以一个科技生态还有休闲为主题的，及农业科研还有示范推广、科普教育、旅游观光、农特产品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我记得应该是前个月吧，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去那边做巴乐的一个直播，助农直播，然后呢，了解到在里头呢，其实呢，你是可以一条龙的玩下来的，因为它那里呢新增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就比如说这个热气球，还有呢这个新增了一些住宿，就是你可以在那边住宿。这是很好的一个可以玩两天的一个地方。什么呢？园区内有这个农科奇奇观智能温室，还有呢是航天农业大观园、种子研学馆、萌宠乐园、国防兵器展等等的特色景点啊，展示了航天育种的成果，还有现代农业技术，并且是提供了丰富的这种休闲娱乐的一些项目。不知道为什么说完之后，我感觉我自己都想去啦。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李毅金钱龟生态园，以及蓝门民宿、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那儿可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呀，有山水田园、萌宠露营，还有古村民宿，全部都有，妥妥的那种治愈系的旅行天花板。毕业前可以聚一聚，然后选一间民宿住下，夜话到天明，聊那些当时就是因为忙着复习考试没有能说的一些话，聊完之后就各自的奔赴远方，在这种蛙声虫鸣的合奏里，把青春的记忆再延长一晚。

所以呢，可以挑个天气好的时候，约上最舍不得的那帮人，来到博罗，去山里吹风，去湖边骑车，去星空下说再见。

刚说了那么多的一些地方，你最想去的是哪儿呢？你会觉得青春真的就是一场值得这样热烈的去告别的？8:56，接下来我们请来听听这首《青春告别式》。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

0: 投3万试试。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1: 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董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1: 董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1: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2: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1: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0: 啊，那怎么办？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下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来菠萝尝一尝苏东坡也爱吃的荔枝。欢迎您在整点的包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我们知道这个吃住行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日常大事，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已经是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餐桌上常见的这个速冻的预制肉制品的质量是否达标，还有添加剂的使用是否合规，一直都是大家选购食材的时候非常留心的一件事儿。而出门远行、自驾出游、高速路上的新能源车的一个充电难的问题，充电桩不够用，也是不少长途车主出行的一大痛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聚焦吃还有行这两条跟大家紧密相关的热点新闻。一条是聚焦食品消费的安全，一条是聚焦交通出行配套的升级。首先来关注一个消费热点，近期网上流传出一则这样的消息，就是正大食品旗下的一款小酥肉产品被检出了违规添加禁用的防腐剂。那这个消息一出的话，迅速呢是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热议了。很多家庭日常这个都会囤一些速冻的小酥肉啊，因为它很方便啊，进个空气炸锅然后复炸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那也是超市还有菜市场里头销量很高的一个预制食材。不过呢，这条网传抽检问题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啊，不少曾经购买过这一款产品的消费者都格外的担忧，纷纷关心涉事的产品是不是存在什么具体的问题呀，还有市面上同款的产品还能不能正规的正常的购买。那随着这个舆情持续的发酵，正大食品官方也第一时间针对这个网传抽检风波做出了一个公开的回应。品牌方面呢是明确的表示了，这个没有在留意到网络上关于这个小酥肉检测出了禁用防腐剂的相关的网传内容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正式的启用了全方位的调查核实工作了。一方面呢，会对涉事的批次还有涉事的具体规格的这款小酥肉产品展开溯源的检测，然后呢复盘产品原料的采购、生产加工、成品出厂全流程的一个质检记录，逐一的去排查这个添加剂环节的一个操作的细节，然后呢查清网传的检测结果是否属实，还有问题具体出在哪个环节。另一方面呢，为了杜绝风险的扩散，品牌方呢已经紧急的把市面上所有的涉事规格的产品做了全面的下架处理。线上的一个电商的这个店铺，还有线下的商超便利店，还有经销商的仓储网点同步执行下架召回的操作，不再对外销售这款问题关联的产品，最大限度的避免消费者继续的买到这个争议的商品。可能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听到之后呢，就是会好奇，这款小酥肉里面提到的禁用防腐剂，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里头有非常清晰严格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和限量的要求，就是肉制品当中明确的禁止添加的一些防腐剂，一旦违规使用的话，会直接影响食品的安全性。那这也是市场监管部门重点抽查排查的一个红线内容。就是梳理了几个大家关心的一个疑问，第一呢，就是本次网传检测报告出具的机构，它是否具备一个法定检测的资格，然后呢，检测样品的抽样流程是否是规范有效的。那因为这样呢，会直接的
决定检测结果它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第二呢，是品牌内部出厂的自检的环节，为什么没有能够拦截疑似问题的产品，生产线的品控流程是否存在漏洞。第三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本次涉事的一个规格的小酥肉之外，那其他的产品呢，其他的一些速冻肉制品呢，预制菜产品，它是否同步开展了自查的抽检，来保障全线产品食品的安全呢？就是目前的话，品牌方它是公布了一个启动调查、产品下架这样的一个处理动作，还是蛮积极的去应对这样的一次检测的风险的。完整的这个调查结论还有复检的结果，后续呢调整方案还没有对外正式的公布。那后续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这个事件，等待权威的检测报告和完整的调查通报出炉之后呢，在这里呢也会第一时间同步的给到大家最新的消息。同时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了，如果近期你的家中囤有本次涉事规格的正大小酥肉，那就暂时不要食用了，可以留存购买的凭证，然后呢联系商超办理退换货。后续的话，大家在选购一些这个速冻的预制肉的同时，也要多留意产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以及质检公示信息，能够理性的去看待食品安全的舆情。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不信谣不传谣，就是要等待官方的一个权威的定论。好嘞，那刚刚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一条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事儿。食品安全相关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说到出行方面的事儿。那出行的什么事儿呢，先来卖个关子，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昨天同事跟我说，他说你的节目名字应该换一个了。然后呢，在这儿呢也征集一下大家的建议。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你觉得要给这个节目，就这个时段我的直播起个什么样的名字比较合适呢？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头告诉我呗。这个脑子越用越好，我感觉我已经脑子不够用了，所以呢请大家伙帮个忙吧。那我们刚刚一起来关注了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相关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出行交通的领域。对于越来越多开新能源电车的一个车主来说，昨天就看了一个新闻，就什么呢，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五月份啊，在这个销售前十的一个排行名单里面，已经没有燃油车了。就很多的一些车主呢，都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他都选择这个新能源车。但新能源车的出行呢，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如果你是纯电的话，你最担心的就是找不到充电桩嘛。特别是节假日出行，然后呢，在高速上面，哎呀。如果找不到充电桩，那你就得趴窝了呀。所以呢，对于很多开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这个跨省的长途自驾，还有节假日高速的出行，最焦虑的就是服务区充电桩数量不足，还有排队时间过长，充电的这个车位被燃油车占用，这样的一些现实的难题。对啊，这个明明有车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居然被油车给占了。这你这个车又快没电了，就你会觉得好恼火呀、啊！你怎么可以占着这个位？那是我吃饭的地方。油车啊，这个燃油车啊，这个电车是这样跟燃油车说的。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就是高速公路这个能源补能短板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广东省近期呢是正式出台了一个专项的扶持举措，专门鼓励全省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然后规范的增设电动汽车专属的充电停车位，系统性的完善高速网路新能源汽车补能的基础设施，实实在在的解决电车车主长途出行的一个痛点和难点。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一块儿来拆解一下这项新政策出台的现实背景。因为呢，近几年的话，广东省的新能源车保有量呢是持续的攀升了，节假日的春运还有小长假高速车流的高峰时段，多条主干道高速服务区经常都会出现充电桩一位难求的这种情况。一部分的老旧高速服务区的建设年限较早嘛，然后呢前期规划里面没有预留充足的电力扩容空间，还有充电车的一个场地，充电桩的一个设置的密度呢是极低，还有呢不少的一些服务区虽然安装了充电设备，但是呢没有划分独立的这种 电动汽车专属的充电泊位，还有呢这个燃油车随意的停靠，就是停占这个充电的车位嘛，导致这个充电桩即使是空闲的，但是电车它也无法正常的充电。除此之外的话，部分偏远的路段的高速服务区存在充电桩的故障率高，还有运维不及时、充电价格不透明等等的配套管理问题，都制约了新能源汽车的长途出行的体验。本次的话，广东出台的针对性的举措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优化升级的方向。首先就是增量扩容，鼓励各大高速运营单位对既有的服务区进行场地的改造，还有电力的扩容，按照车流的承载量，然后呢新能源车的通行的占比，科学的来增设标准化的电动汽车专属的充电停车位，主干线繁忙服务区，然后呢优先加密快充桩的一个布局，保障高峰时段充电这个电力的承载。其次的话呢，是要规范专属的车位管理，明确的要求充电车车位必须设置清晰的专属标识，然后呢隔离一些引导的设置，严禁燃油车占用新能源车的一个这个位置。还有呢，现场的话是要配备管理人员巡查劝阻，从根源解决站位的难题。同时的话，新政呢还同步完善了一个配套的机制保障，统筹来推进充电桩常态化的运维检修，还有充电的价格公示，还有休息配套的一个设施也会同步的升级，让车主充电的同时也能便捷。

0: 个休整啊。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太好了，这样的一项政策落地之后呢，受益的不只是广东本地的新能源车主，就是凡是途经广东的自驾的一些外地车车主，就是电车的车主，也能够享受到完善的高速补能服务。那从长远来看的话，高速充电网络不断的完善，也会进一步的打消这个消费者购置新进一步的这个打消新能源车的一个出行的顾虑，助力省内的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发展。同时的话，也会完善全省的全域公路交通出行配套的一个体系，强化高速网络综合服务的能力。那接下来的话，各地的一个高速的运营方也会按照新政的一个要求，分批的推进服务区的一个车位改造，还有充电桩的新增落地工作，改造的一个进度，还有新增的充电桩点位也会逐步的对外公示。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各地的一个服务区改造的落地情况，给经常自驾跑高速的电车车主以及同步最新的一个充电点位更新信息。今后的话，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跑啊，不管是不是节假日吧，反正就是跑咱们广东的高速，再也不用担心这个半路充电难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刚刚呢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这个出行的问题，就是广东高速增设了一个新能源充电桩的一个政策。对于这个政策你有什么话想说吗？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如果在这个政策的一个落地，然后你觉得有什么样更好的一些建议都可以来说一说。平平安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小欢，我想到了两个岁月回响，还有欢声岁月。哇，这个平安是我们的平平安是我们的老听众啦，这是他给我的这个节目的名字来了一些建议，感谢感谢你的建议，我们好好的一个考虑一下。还有人还有小伙伴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名字呢？就是这个时段有同事跟我说有建议，他说小欢你应该换个名字了，那你觉得这个节目时间段应该叫什么名字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又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留言，我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好的，马上要到我们的这个半点的广告了，也欢迎您在半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岁月如歌节目，咱们稍后见。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菠萝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

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9611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蝉鸣声下，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带来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岁月如歌，来征集名字啦。征集什么名字呢？就是这个节目的名字啊。昨天呢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他说小欢，这个节目的名字已经用了好久啦，而且我觉得你的风格不应该是这样的，换个名字吧。所以呢我就在这儿就征集一下这个节目的名字，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刚刚有个平平安安这个朋友他给我两个名字，他说叫岁月回响或者是欢声岁月，其实我更想的是把岁月这两个字去掉，直接去了。有个朋友他说要不叫闲话慢时光吧，闲话慢时光感觉好像要好好跟大家唠一唠的感觉。还有吗？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吗？那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头来给我留言，或者是通过博罗电台的视频号，那在里头留言我也是可以看到的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两条资讯，那第一呢是什么呢？就是不止呢，三条呢。咱们博罗刚推出了一个向全国毕业生的送出的一个专属的游玩福利，凡是今年高中毕业或者是高校毕业的这个学生，都可以凭你的毕业证还有身份证，在博罗畅玩各大景点，都是免费的，就是可以凭证免费的畅游博罗的各大景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啊，以及出行的问题，新能源汽车充电难、充电桩不够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网传正大食品小酥肉检出了禁用的防腐剂这个事儿。那品牌方的回应称，已经启动了调查核实的工作，涉事的规格的产品已经全部下架了。还有广东呢，出台相关的举措，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范增设电动汽车专属的充电停车位，完善高速的新能源补源配套。对于刚刚说到的这两个事儿，我们都会在后期啊持续的关注了。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晚上咱们荣美直播间里面也有福利要给大家。你要知道，盛夏的热浪已经来了，虽然这两天在下雨，比较清凉一点，但是真的你还能感受到真的蛮热的。空调、西瓜、冰饮，还有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呢？哎，想一想，还有啊，当然是一瓶龟先生的龟苓膏啦。6月11号，就今天晚上的7:30到10:00，博罗荣美直播间的龟先生龟苓膏专场，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这一份清凉。你要知道夏天吃龟苓膏是怎么吃的，就放冰箱啊，弄得 QQ 弹弹的，然后呢再倒入一小杯奶，哇，真的每一勺都是思量的，从舌尖润到喉咙，吃得出诚意和用心。还有呢，端午快到了嘛，粽子年年送，今年可以换一个口味，送个龟苓膏吧，给长辈朋友或者是客户，既有心意又显品味，一份清润胜过千言万语。还有什么呢？高考落幕了，要犒劳一下拼搏的自己，给自己来一瓶冰冰凉凉的龟苓膏，奖励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反正今天晚上7:30锁定博罗荣美直播间，超值福利限时折扣只等你来。要知道这个咱们的这个荣美直播间啊，经常都是会有各种福利送出的，然后呢就你平时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到荣美直播间，那都是会有粉丝价的，所以呢关注博罗荣美的荣美直播间啦。我
记得每场直播的话，我们都会开一个福袋，就是每十分钟，有些时候是每十分钟就一个福袋。所以呢，想要拿更多的一些礼品的一些朋友，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场直播啦。

嗨，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有个朋友给我的吐槽真的，他说小欢，我看你平时呢安安静静的播资讯，偶尔忍不住插两句笑话，所以呢我想说你是那个温柔外壳下藏着的段子灵魂。你也太厉害了。他说经常一起听歌，然后听着你唠一些新的资讯，不端架子轻松唠嗑，给我的感觉真好，谢谢谢谢。然后你能够给我起个名字吗？我觉得你好有才呀、啊，不是取我的名字，是我节目的名字。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出行的一个新政，是什么新政呢？就是有关于这个高速公路要完善一些充电桩的一个政策。广东的一个高速增设新能源充电桩的一些政策，很多人开车会听电台嘛，然后呢其实电车的车主最怕的就是两件事儿，一个呢是路上没电趴窝了，第二就是高速的充电桩被燃油车稳稳的霸占。别人堵车是堵在路上，然后电车的车主呢是堵在充电桩之前，这个属实是新时代专属的堵车新姿势。还好这个广东的新政策要来了，准备要解决这个难题了。

另外一位是来自太白，他说小欢，我帮你取了一个名字叫群里听天下，曲呢是歌曲的曲，群里听天下，哎，还蛮有意思的啊。谢谢。那我觉得今天呢很高兴，就是收到了好几位朋友给我的建议，就咱们的这个节目名称的一个建议，也感谢大家伙的这个建议。那回去呢我好好的整理一下，然后呢看看用哪个。来，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真的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说，但是呢时间就是来得很快，开心的时刻总是过得很快。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资讯，那包括什么呢，就包括了这个咱们博罗各大景区免费可以让这个应届的高中和各高校的毕业生唱完，各位行动起来了。还有呢消费板块是消费民生方面，就是有关于这个小酥肉检测出了禁用的防腐剂。还有交通出行方面，广东出台了新规，高速服务区呢是要新增电动汽车专属的充电车位，来完善新能源车长途补能的配套，解决电车车主高速充电的一个痛点。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了，大家不要玩手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博罗医生教你避开妇科误区；环保志愿者走进恒河西巡村，共建共治，助力和美乡村；投放65万尾鱼苗，博罗连续37年守护东江生态；百塘周末乡村少年宫活了，900个娃不宅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记者采访了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为女性朋友梳理实用的妇科健康常识。傅冬梅指出，不少女性认为自己没有不舒服，便长期忽视妇科检查，往往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才就医。针对女性痛经、白带异常等常见的问题，她要求女性最需要及时纠正这些健康误区。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
4: 因为有些痛经我们是生理性，但有些是病理性的，有些人会长一些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卵巢囊肿啊这些，所以这种情况就要来看了。还有一些像成年人，他以前有痛经不怎么痛，可是到年纪越来越

0: 每年吧做一次什么妇科 B 超啊、白带常规啊这些妇科检查。那宫颈癌筛查呢，就要大概是三年，如果两项都没有事哈，就三年做一次这样子的一个体检。
1: 除了定期检查之外，医生还建议女性平时应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经期避免生冷饮食。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一支来自惠城区的志愿者队伍走进恒河镇西群村，以环保志愿服务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当天，志愿者分组对村边小路、河沟暗线、林间步道进行垃圾清理，在村级常态化管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乡村环境卫生。志愿者月姐
2: 把我们的这个环保理念和为爱弯腰的理念带给你们村民，把自己的实际行动献给美丽的村庄，让你们自己的这个西群村变得更美好。
1: 近年来，西群村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从村镇日常管护筑牢基础，到志愿力量下沉补齐治理短板，再到村民主动参与实现自治长效，多方协同践行共建共治理念，持续夯实乡村生态底色，推动百千万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村民曾文峰：
3: 我们村就一直就提倡环境卫生和门前三包，很多村民呢自觉的，就是慢慢的就适应了，就自觉就搞好自己的房前屋后的卫生。
1: 恒河镇西群村干部黄双梅：
4: 今天志愿者进村开展公益保洁，是对我们乡村环境工作的有益助力，也进一步营造了人人爱护生态、共建美丽乡村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我们也打算完善好本土志愿队伍，长效管好家门口环境。
1: 全媒体记者林乐、张建林报道。近日，博洛县农业农村局在东江水域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65万尾草鱼、鲢鱼、鲫鱼等优质鱼苗被投放进东江。本次放流作业在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船艇码头、博洛大桥南岸两大点位同步进行，万千鱼苗跃入碧波，为东江增添勃勃生机。为保障放流成效，我县严格落实禁渔期全域禁止捕捞，放流区域严控垂钓等管控措施，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江面巡逻，重拳整治非法捕捞行为，违规者依法处置。据了解，人工增殖放流有助于优化东江鱼类种群结构，完善水域生物链，推动水体改善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我县已连续37年常态化实施增殖放流，以科学投放养护渔业资源，修复东江水域生态。全媒体记者蒋才丽、王静报道。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参与阅读、舞蹈、足球、科技等特色课程，分享快乐周末。周末的清晨，绿茵场上的学生们开启足球训练，阅读室内老师通过文本精读、 PPT 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带领学生品读文学作品。舞蹈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朝气十足。谈及少年宫的学习生活，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纷纷点赞。学生邱新莹：
5: 就只能在家玩，然后看电视，然后有了在少年宫能够在和同学一起在少年宫学习。我报了阅读可以拓展知识，然后可以开拓眼界。
1: 家长王雪芬：
6: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1: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世、横岭、车田4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 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及乡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

0: 员提供经费保障。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四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百塘中心小学副校长妙水天：
1: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时间性将会更强。
0: 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轻，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朋友圈，我是小草，来关注到一些新能源最新的资讯吧。这次呢，这个由中国汽研与法国 UTAC 联合主办的智驾时代的汽车安全技术全球化发展跟创新这个主题呢，一个交流会如期的举行。吉利的汽车集团呢受邀出席本次的一个行业的盛会，我们看到了一些照片哈。会上呢，吉利对这个对外分享了全域安全 2.0 技术体系以及呢多项的这个创新成果，并跟全球的行业专家、企业代表以及权威的机构深入的交流，聚焦了这个智驾的安全技术发展，以及呢同计划一个的法规协同、产业化的落地等一些核心的议题，助力呢全球的汽车安全领域技术的一个互通以及产业的协作。活动期间呢，我们看到了吉利成为了全球唯一一家开展了现场公开碰测演示的车企。测试是在法国的 UTAC 的实验室进行的，根据这个 EORO 的一个最新的这个我们的测碰法则，对于这个吉利银河的新建7 EMI 呢进行了一个超标双测连环极限碰撞。这个车辆呢先后是以60公里的一个速度啊，那么移动避障啊，垂直撞击和另一侧的一个刚性柱啊碰撞双重的一个严苛的测试，最终呢整车呢结构是保持是完好的。我们根据这个介绍呢，此次的一个测试采用了双重的严苛考验模式，车辆首次是遭遇到了60公里的速度，移动臂呢是垂直的一个撞击，紧接着完成了另一侧刚性柱的碰撞测试。全程测试结束之后呢，这个被撞的一部车呢结构是完好的，车身并没有部分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损毁，以实际的测试结果检验了自身车身的安全结构设计以及呢被动的一个我们的安全防护技术的综合实力。那本次的一个测试呢是直接可以验证到了这个吉利车的本身的安全结构和被动的防护技术实力，展现了中国车企呢在安全研发的这个领域的一个深厚的积淀啊。同时的话呢，其实这一次的测试的案例呢也是成为了全球的一个我们的汽车安全技术创新以及呢国际安全标准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优质参考样本，进一步去推动了我们全球的一个汽车安全行业的协同发展啊，所以说这个一个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事情。

呢，姚明呢就试驾了50万起步的蔚来 ES9 哈、啊，也知道呢，最近这个蔚来的 ES9 呢也是个热销的版本。我们看到了身高2.26米、体重400斤的姚明哈、啊，就是在车上跟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在访谈啊。那我们看到他是坐的这是 ES9 啊，就是蔚来的一个车。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参数跟询价，这个空间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我们的姚明这么高这么大哈，然后坐进去的话感觉还是特别的小巧玲珑。蔚来不光是找来了我们的姚明担任这个首席的体验官，还顺手呢把 ES9 的价格标到了同级别产品当中最高的那一档啊，它是49.8万元起售价，其实是高过了像问界的 M9 啊，还有理想的 L9， 还有极客的9X 啊，这样同等级别的大型 SUV 的市场之前的一个标杆哈，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厉害啊。那我们也想问，为什么它又比其他那三部车要定价更高一些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是高在哪里。作为我们的市场的后来者，蔚来的底气是来自哪里呢？你们觉得是姚明吗？这个肯定不是哈，对不对？但姚明的一段话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启发，他说选车和看人是一样的，主要看他的是底色，这种底色不是一下子就能堆出来的，而是一点点长出来的。可以说啊，这个蔚来敢给 ES9 定那么高的价格，其实就是因为累积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推高产品定位的底色，这样的底色是藏在了长期以来的无数细节当中。我们也知道其实蔚来的买车不是说只是买它这一部车，而是买它的服务啊。所以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点点的把它这个啊藏起来的底色给找出来吧。比方说它的技术哈啊，大车毛利率把车做大一点，他就认为这个是商业的合理选择。可是呢，在我们的董事长啊，我们的 CEO 李斌来说的话呢，他为什么造出这个 ES9 这么大部的车的时候，他又已经很早的时候就表过态了。他说这种表态就是被一些人看作是唯利是图啊。毕竟呢，他说靠着高毛利大车的持续热销，这个蔚来呢才能在这过去还有现在的这些季度里面是持续的盈利哈，甚至有望实现会在2026年今年是全年盈利的。作为这个对比的话呢，理想跟小鹏在今年的一季度的话，其实是都是在亏钱的哈，分别亏了23亿跟这个17.8亿的价格。所以说现在新能源真的是非常的卷哈。同样的表态在我们很多的朋友这个观众来看到哈，就是有的人觉得他是坦诚相待的。但是虽然说推出大车是一个商业的考量，但是呢我们的 CEO 李斌也强调说，蔚来要做同尺寸纯车店的一个啊当中重量最轻的那一个。在同样尺寸的车里面呢，蔚来一般会比对手轻个200到300公斤。其实我们也知道啊，要控制这个车重不光光是靠技术，还得靠烧钱。比方说啊，把102度的磷酸铁锂电池换成了三元锂电池啊，这个车就能轻100公斤，但是呢怎么样，成本就得高很多。晚安。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不惜成本的去做轻量化呢？其实很简单，一方面可以提

提升我们用户的体验，比方说我们可以省一点电啊，对不对？提升我们的电池的能耗，还有的话呢，整车的寿命也会更长一些，以及呢，我们的加速是不是更加的快一些？另外一方面呢，减少车辆的路面压力，也践行了我们在当中企业有一个叫 ESG 的，它是对于我们的社会环境啊，我们的公司治理的责任都是挺好的。车重每增加20%，对于这个路面的损坏跟破坏就会增加107%。所以说啊，不仅仅是在车重的这个方面哈，这个未来的在智能化当中，其实最近这一两年我们也能感受到哈，它在烧在智能上面的东西会更加的多。我们的李斌也讲过啊，说严重亏损的时候呢，其实未来的智能化的研发投入是一点都不减。比方说他们的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啊、智能底盘，其实未来是一个能自研的话，他都会选择自研。现在是连自己芯片都想要自己去自主研发，就像我们的比亚迪一样哈，所以特别的敬佩。李斌曾经说过啊，未来要建更高的楼，所以需要把地基打得更深一点。甚至我们也知道，他在很多年前已经砸了很多啊，百个亿，我就不太清楚了哈，就砸到了我们地基上面，给我们建了这个换电站，对不对？现在其实慢慢的才把这个楼高稍微才建出来一点点这样的冒出地面的水平。但是呢，这几年花的钱搞了特别多的这个啊，我们的机电啊，其实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在于增加了集成度啊，大幅的提高了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方便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哈，它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是注意他们的成本。第二个呢，其实他们的服务是我觉得未来最大的一个卖点哈，就是他们的服务让我们感觉这它不是一个车商，而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朋友，一个好友啊、亲人等等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未来在 ES9 的发布会上进行当中呢，有一批身穿未来工服的人在停车场默默的给我们的未来品牌汽车挨个清理前的挡风玻璃，以及会检查他们的胎压。那对于其实车主来说的话呢，我们是非常的享受的，因为已经享受过他的很多的服务，像他们的牛屋啊，还有他们的就是每个跟进你们的这个4S店的经理啊，他都是对你非常好的一对一的服务。其实别的品牌来说的话呢，可能只能说两个字，就是很羡慕，特别羡慕我们的未来的车主哈。那根据未来的创始人啊，还有总裁秦立宏的一个透露，他说这些所有帮忙清理的都是我们的服务人员，但是并且没有一个是外包人员。在未来看来的话呢，这种无声的细节其实就是为了营造一个高端的用车环境和服务标准。我相信能够买到我们的车的朋友，一定是需要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有一个生活质感的人。所以呢，一个品牌不仅仅说只是卖车，而是卖出的是一个服务。我觉得这段话是真的很有心有体会哈。我们看到了，其实它不仅仅在很多的地方哈，我们遍布全国的充电的服务站啊，还有这个坐落各大的核心商圈的我们的牛屋啊，还有一次次提供道路服务的这个我们的救援人员，甚至车主活跃度最高的线上用户社区、未来 APP， 还有他们的商城，其实都是未来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在买车的朋友应该有发现，未来呢有时候呢会时不时的会送一些这个换电的优惠券啊，其实这个就是未来的服务又升级了。未来会把他们包括换电站啊、二手车啊、车美啊、车衣啊、保险啊、金融等在内的整个售后的体系都交给了各大区的总经理来负责，还把相关的业务的发展情况跟区总年的年终奖是挂钩的。所以说啊，他们2026年在今年的话其实之前的话是只负责销售，现在是什么都得抓。这个就是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是需要为用户体验的全生命周期来负责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是对我们也很好，对他们也是个好的，倒逼他们会想办法去强化我们用户跟我们的商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链接，还有我们用户的效果、用户的体验，来提升我们的用户的口碑。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烧钱的。
还有的话呢，我们有发现到哈，在它的底色呢是一个真诚哈，有些非常就是没有做那么好的品牌技术

实会加快出清。那即使是技术产品领先的品牌，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市场竞争。我们的李斌认为呢，想要在这轮厮杀当中活下来，需要靠的是品牌力。在新能源当中的话呢，同质化太严重了。基本上我们发现在同等级别都是这个沙发、冰箱、大彩电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何去能够突破自己的一个品牌效益呢？当然就是刚刚讲的，品牌已经成为影响我们的新能源用户买车决策的第二大因素了。此前在很多的因素是在这个品牌力的因素常年是排在前五名的。那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其实在企业对于用户质影响啊，这个心智的影响其实是很长远，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难在短期内展现出来效果，最难设定的 KPI 的一个之一。这也就导致了大部分的车企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呢发展的初期都将子弹打到了产品上，很少会去在宣传他们的一个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当中。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特别看重的一个点，也是我们很多用户看重的点了。好的，我们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田间地头庆丰收，小小玉米香飘四方。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解锁麻碑镇红湖村致富新密码。眼下正值水果玉米成熟采摘时节，麻碑镇红湖村30亩的水果玉米迎来了集中上市，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一根根饱满多汁的水果玉米变身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致富金棒棒。走进红湖乡蔬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成片玉米杆挺拔茁壮，农户们正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装车，随手剥开翠绿的苞叶，金黄透亮的玉米颗粒饱满，十分诱人。据了解，该基地水果玉米采用生态标准化种植模式，全程不催熟，严控化学农药使用，搭配无人机植保，精细化田间管理，从源头上保证玉米的绝佳口感与品质。据红湖乡蔬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秋菊介绍，这款水果玉米吃法多样，可生食可蒸煮，最大的特点是皮薄无渣，脆嫩多汁，入口清甜爆浆。今年基地30亩玉米水果亩产突破2000斤，凭借优良的品质早早打开了销路，不仅吸引本地市民前来采摘体验，还成功入驻深圳各大商超，订单源源不断。水果玉米的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也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农户唐秋良说，他在这里已经干了5年，一个月大概5000元，收入很稳定。夏天天气热，早上5点就开始开工干活，抓紧采收，保证新鲜玉米的上市。据了解，红湖村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机制，盘活村内闲置零散农田，打造采摘农旅一体化产业。近年来，该村还通过社村合作模式，与博罗社村公司联合共建合作农场，总面积达1200亩，聚焦丝苗米、甜玉米、豇豆三大核心产业。目前农场搭建起社村联加社村公司加村集体加基层社加农户五星联动体系，2024年已实现营业性收入21万元，2025年再获分红5万元。通过模式创新与技术赋能，该农场已成为带动村集体与村民稳定增收的重要实践基地。接下来，基地还将根据市场需求扩大水果玉米种植面积，持续丰富果蔬品类，延伸采摘、生鲜配送产业链，以特色种植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红湖村的蝶变是麻碑镇农业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麻碑镇以100000万工程为引领，锚定山水风光特色镇定位，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推动一村一品特色种植在全镇遍地开花。目前该镇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均已突破20万元。接下来，麻碑镇将持续盘活土地资源，深化社村合作模式，推动农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经营转型，延伸采摘、生鲜配送、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链，以特色种植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麻碑镇红湖村的30亩水果玉米。小小的水果玉米不仅甜了舌尖，更甜了村民的好日子。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 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6: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4: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6: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4: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6: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7: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8: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4: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8: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7: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8: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4: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8: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获得几

0: 负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曾想放弃，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小草，来关注到一些新能源的最新的资讯吧。我们有讲到哈，其实以前呢，在中国的18家上市的乘用车企的总利润还不足我们的丰田一家的公司净利润的一半。而如今的话呢，这个他们的日本的现在余粮吃真的不多了，除了丰田，可能六家大名鼎鼎的日本车企卖了这一年的车，最后一算账合在一起还得亏将近80亿的一个人民币哈，这个是真的非常夸张的，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现在呢，日本主流上的一个车企当中，除了丰田这个老大哥还能够赚钱以外，像本田啊、铃木、斯巴达、马自达、三菱跟日产呢，其实这几家也是闻名世界的一些公司哈。在我们今年的财报看到呢，加起来的净利润总共是亏了人民币大概是80亿的。所以以后呢，大家也别说什么只有中国车企不赚钱，现在是他们日本是除了丰田汽车，以前这么厉害的一个腰大啊，这个庞大于腰圆的日本车企现在都不赚钱了。我们看到呢，他们净利润呢是一再的下跌，以前的日本车企三强的日产啊，到今年开始亏了2年了。那么今年这样的利润的话呢，看上去就是像我们的这个丰田也是缩水了将近17%的利润。那除了这个像刚刚讲的我们的日产呢，像铃木的话呢，这个净利润本来是为正的，微微的增长了3%，其他的车企的净利润都可以用暴跌来形容，跌幅最惨烈的就是本田汽车，直接跌了139%。要知道啊，他们去年还能净赚9000亿的日元，今年好了，一下子看到是亏了3500多亿啊，就亏回去了。像马自达呀，这个斯巴鲁啊，还有三菱啊，基本上都是直接腰斩啊，亏一半的钱，就特别的夸张。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呢，横扫这样的日系当年哈，全球的一个风靡的日系车，现在为什么那么落魄呢？像我们也看到了，在2021年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中国新能源的崛起。那我们也要知道，在2021年之前，像新能源的销量占比每年都只徘徊在5%左右，特别的少。像到2021年占比才慢慢的拉到了15%。新能源的销量呢，在这以后呢，可以说突发猛进的坐上了我们的快车道，坐上了火箭，蹭蹭的往上窜哈。在2022年的时候呢，已经达到28%，23年是36%，24年是48%，每一年都不停的增长。到了25年之后，其实已经超过了燃油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4%了。说明我们的消费者呢，可能在下一部车的时候，他们不再选择油车，而是选择我们的新能源。那么在这样的新能源的车的一个崛起的大背景下呢，这个日系车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市场占比呢以前是很高的，比方说在2020年的时候呢高到是24%，那么到我们今年来看呢，其实只占10%左右哈，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海外的车企呢，高管呢后来也反思，说到了就是因为在这个我们2022年、23年的时候啊，这个海外总部呢对于这个中国市场的管理就是变成了天高皇帝远，因为他们每一次想要去改变一些东西的话呢，都是要循序归进的，要跟我们他们领导打报告，每一层每一层的审批，最后呢才能做决策。可能这样的一个流程下来的话呢，想要去决策一个事情都要1-2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发展的速度一定是赶不上我们中国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现在的 海外呢已经错过了这个新能源的大势了。我们的日本车企呢，从原来的燃油车时代的先驱，想要变成这个新能源领域的追随者，即便后来是想追赶，其实已经错发了一个先天的优势呢。现在市场呢并不买单，就算现在日车啊，他们 BBA 想要做这些新能源，可能还要看在我们的中国的车企了。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遇，中国车企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油价的一个暴涨哈。其实这个油价暴涨呢，也进一步的巩固了我们新能源车的霸主地位，来帮助到了我们中国车企把海外新能源的市场给开拓出来。因为油价的一个暴涨导致呢，我们也知道啊，现在的油之前的油可能是10块钱一升哈、啊，成本太高了。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可能新能源买车贵，但是用车便宜啊，所以说对于新能源的热爱会更加的浓烈。到我们今年四月份，中国的新能源车的一个销量占比已经前所未有达到了62%，你知道吗？这个62已经是非常夸张的数字了。要知道的话，新能源车要卖的越好，这个传统的车企的日子就会越加难熬。像欧洲的消费者，还有很多国家消费者对我们的中国的车企的这样的新能源车也是热情满满。在我们今年的四月份的一个数据当中显示哈，中国的品牌的在欧洲市场的销量同样是大涨了114%，这个已经很夸张了。比方说比亚迪在同比增长达到125%，像奇瑞更加夸张，达到344%，还有领跑也是一个暴涨的一个趋势，423%。而欧洲啊，想要说销量亮眼的背后，则是这个传统车企的腰斩哈。像这个三菱就很明显了，直接销量下滑51%，即便是我们的丰田老大哥啊，也在下滑。可以说啊，我们中国车企在海外跑得越快，可能这个日本车企就受的压力越大了。不仅仅是日本车企，可能也有一些以前传统的燃油车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呢，这波的压力传导呢，其实仅仅就是开胃菜哈。如果他们还不去改变，还是尽量那样，就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走的话，可能只是说净利润下跌，可能以后的话不仅仅是净利润下跌这么简单了。那么也希望呢，我们不管是国际的车企也好，我们中国的新能源车企的话，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一个节奏，然后做好自己的品牌影响力了。好的，我们关注到最近有一款新车，是来自新款领克07的一个申报图。我们看到有一从这个工信部的目录当中发现的这一款领克07的 EMP 啊，这一款车也很多朋友喜欢哈，是有一款非常有就是轿跑活动运动型的车型。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个外观当中进行了一个小幅调整啊，还提供了一个碳纤维的尾翼板。这个版本的话应该很多年轻人喜欢，其实喜欢领克的朋友应该也是特别喜欢它的造型。它的车灯非常的有这个线条感，有这种运动感，而且的车的一个外形是很有设计的。我们也看到了今年的这个小改款啊，比它外面就是去年的版本的话呢，是没有这个尾翼的，今年的话是造型是有点点改变哈，改服。我们的新车主要针对前后包围进行了升级，前包围拥有了更大尺寸的通风口的设计，后包围也换成了三段式与车灯形成呼应。从选装的清单来看的话呢，新车依旧是会我们的客户呢提供一个叫性能套件的选装，比方说你们的前唇啊、侧裙，还有后唇，还有碳纤维的扰流板等等，就是这些东西配上去真的很漂亮，很像一部小跑车一样哈。那么跟这款新款的领克 EMP 的 Ultra 的碳纤维尾翼是一个版本的，所以呢，如果喜欢这样的造型，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话，不妨可以去选配他们的产品喽。所以呢，我们刚刚也聊回，就是在 在我们上一段的时间当中也聊到了未来哈，我们未来其实在不同的方式方法每个区间都是用到了自己的一个影响力跟品牌力啊。那么回到我们刚刚最开始的问题，就是说到了未来的一个高端的品牌车 ES9 啊，它的售价为什么能敢跟别人就是同品竞争的要高一些，其实也讲到了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用了非常多昂贵的研发以及设计，还有这个制造成本，也是因为呢我们的换电以及服务等一些非常细致入微的体验成本。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这个品牌影响力已经建立在我们很多这个朋友的心目中，特别是高端化品牌的一个心目中的一个最优质的。如果说想有朋友说他是想要买服务，想要买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我相信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我们的未来。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回到刚刚的一个话题，姚明呢就是在接这个广告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会挑到自己适合的品牌他才会去代言的。特别姚明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他在我们认识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接广告的数字应该是数得过来的，也不是很多啊。他会挑到他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他才会去代言。他既然会选择这个蔚来，我相信他一定是对这个品牌的底色

还有对他们这个品牌的认知还有认可，这样子他才会去跟他们做这个代言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像这样的一个非常扎实非常有品牌影响力的蔚来，看看我们在这段时间或者是往后的余年当中能不能把蔚来走得更加的稳定呢。好的，这一时段的一零七三朋友圈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5: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6: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7: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济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点啦，我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经历了很多
1: 很多，
0: 你看到了很多
1: 很多，
0: 你开心
1: 开心，
0: 你难过

心。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拍照时要想我是一个模特，煮菜时要想我是一个厨师，上课时要想我是一个学霸，音乐节时要想我是一个 rocker。 投入做一件事就忘了自己是谁，有代入感的生活才最好玩。那听歌的时候想什么呢？
4: 听歌。
0: 听歌的时候还想什么呢？听就对了。
4: 嘘，
0: 听是音乐正当时。
5: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6: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里的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的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我们在节目中呢，每期都会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啊，来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在音乐中呢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他的一些成长的蜕变等等啊，那也是在一首首旋律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今天呢，我们节目将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在华语乐团极具个人特色的实力唱将啊，那就是谭维维了。其实说到谭维维，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他确实是一位实力唱将啊，因为他早期呢是学过专业的民族声乐的，那拥有这样子如此深厚功底的他呢，深耕音乐领域多年啊，只是慢慢的不断的在塑造

造自己的嗓音。他的音域极宽，唱法很多元，是圈内公认的无风格壁垒的歌手。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精选四首极具代表性、风格跨度十足的谭维维在不同风格不同时期的作品啊。那其中也会包含他多首很出圈的一些综艺舞台的曲目啊。让我们一起来循着旋律来感受他的音乐成长和他的艺术追求。不知道朋友们最早是被谭维维的哪首歌圈粉呢？是否有很喜欢他的作品的朋友呢？那欢迎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进入直播间来跟我互动留言哦。那今天将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作品呢，我感觉可能是很多听众心中的白月光啊，歌名叫做《如果有来生》。因为在大众的印象中呢，会觉得谭维维的歌声常常的充满着力量感啊，觉得他是个爆发力十足的歌手。但是呢，这首《如果有来生》的作品呢，是褪去了所有华丽的演唱技巧与劲爆的爆发力啊，他是回归到了音乐最本真的模样。用非常质朴、轻柔又充满故事感的唱腔呢，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远离城市喧嚣、悠然自在的田园画卷。那让我们一起来先来欣赏一下《如果有来生》。

哇，听完这首温柔的民谣，是不是也会被这份简单纯粹的美好向往打动呢？其实我真的感觉每次听完这首歌都会让我觉得很治愈啊，因为这首歌曲呢是以草原、麦田、晚风、炊烟等等这些一系列唯美的意象啊，来铺个展开这个整首歌曲的画面，也是描绘出了人们心中向往的这个简单的生活啊。因为确实现在很多的这种打工人啊，在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去希望可以抛开世俗的烦恼与纷争啊，去追求这样一种岁月安好、自在随心的生活。

所以谭维维在这首歌中呢，也是用了非常简单的唱腔啊。那这首歌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主，整体的氛围是非常宁静舒缓的。虽然说呢没有复杂编曲的加持，但是更加好的凸显出来了谭维维的这样一个啊非常优美温柔的人声，也是撑起了整首歌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与意境。

0: 在这首歌中呢，谭维维是采用了一种柔中带力的演绎方式啊。那在主歌部分的声线是非常的轻柔温润的，咬字也很自然松弛，就好像我跟你是一段我们两个是好友啊，我们是在面对面的在聊着以前的一段美好的故事，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些美好的向往啊，这个叙述感是非常的十足的。
1: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
0: 在这首作品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啊，他是刻意的收敛了他很标志性的强声和怒音啊完全的放下了炫技，专注于在歌曲的情绪与意境的表达中啊，是将这首歌曲这种悠然浪漫的氛围是诠释的淋漓尽致。

0: 进入到副歌部分，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个部分啊，会听到它的真假声转换是流畅无痕的，高位置的假声轻盈通透。虽然它的这个音还是很高的，但是大家会听起来觉得很清亮，但是不张扬啊，有着恰到好处的穿透力。真的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又它的一个，就是又一个升华的部分了啊。那在这一段呢，会运用到更多的强混音啊，去推动我们的情绪进入到一个高潮。这首歌呢是充分的证明了我们谭维维的演唱能力真的非常全面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擅长爆发力十足的歌曲，像演绎这样细腻抒情氛围感满满的民谣作品呢，同样是功底出众的。
1: 就这样吧，
0: 你看尤其是在最后啊，说了一句啊，淡淡的说句就这样吧，就好像感觉把一切都放下了，这样子一个很自然的心境，是真的值得我们去好好品味的。

0: 如果说民谣风格的歌曲是展现了谭维维细腻柔软的底色，那么有一些非常具有中国风特色的作品呢，则是彻底的释放出了他骨子里的豪迈气场。
1: 等着落山风吹过，
0: 都说这个音乐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多变啊，所以说谭维维呢，他也是很敢去挑战自己啊，也是去唱了很多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华语国风音乐中啊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首经典歌曲啊，名字叫做缘分一道桥。那这首作品是巧妙地将一些传统的戏曲唱腔以及古典韵律和现代流行音乐融为一体啊！说到这个缘分一道桥是由王力宏和谭维维一起来演绎的。那在男女搭配的过程中呢，会使得我们这首歌的这个层次感更为丰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缘分一道桥。

听到这里啊，真的发现这首国风金曲啊，这个气势拉得满满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其中独有的江湖气场震撼到呢？那么我们在14点的整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来聊一聊。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正当时的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那我们现在正在欣赏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王力宏和谭维维演绎的《缘分一道桥》。
1: 到春天里雪
2: 山，
0: 说实话，这首歌好听是真好听啊，但是难唱也是真的很难唱啊。因为这首歌呢，它整体的是以古代的边塞风云为创作背景啊，将家国大义、江湖豪情与儿女情长是交织在了一起，整体的旋律起伏非常的跌宕，而且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的唱腔是大开大合的状态。

这首歌呢真的是对演唱功底以及音色把控和情感层次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啊，因为里面有一些非常柔美的段落，但是也会用到一些怒音和很有张力的唱法。那谭维维呢也是凭借着扎实的民族声乐基础啊，把这首作品的江湖侠气岁月沧桑也是完美的呈现了。

首歌呢，其实可以称得上是谭维维综合唱功的集中体现的一首作品啊。因为在这首歌曲中呢，不管是戏曲唱腔，还是强混声以及胸腔共鸣呢，谭维维都能够非常的收放自如。我们再来仔细听一听。

听这个短短的刚才两三句啊，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在一整句里面都用了好几种不同的唱法呀，啊，真假声混合唱腔，这个戏曲唱腔以及一些怒音啊，啊，整体的是非常的婉转悠扬的，而且是融入了传统戏曲独有的形象韵律，而且

其实也是一种传统民族唱腔与现代流行唱法的一种碰撞啊，也是一种创新啊。我们既可以在这首歌曲中呢感受到古典民乐的一些苍凉底蕴，但是它又会有一些现代音乐的这种编曲带来的听觉冲击。总的来说呢，从这首作品中呢，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谭维维对多元曲风的超强驾驭能力，以及如何去将一些传统的声乐技巧可以灵活地运用到现代的创作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如果是本身是学民族声乐或者是学美声的啊，可能会唱不好流行歌。但是谭维维他整个人的这个唱腔体现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把三种唱腔可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其实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为在有了缘分一道桥这样的一个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结合的新探索之后啊，他也是继续的在一直不断的探索中啊。他总是想着说如何可以走在传承与创新的前沿，去不断的去挖掘民间的原生态的艺术魅力呢？那在后来的有一档综艺节目中啊，在中国之星的综艺舞台上呢，他也是尝试了更加大胆更具有突破性的音乐融合形式啊。那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能不能猜到啊，名字叫做给你一点颜色。哇，听这个歌名就觉得很酷。那这首作品呢，是大胆的将源自于黄土高原的古老民间艺术华阴老腔和热情奔放的现代摇滚结合在了一起啊。像我之前在没有完整听到这首歌之前呢，我刷到一些短视频啊，也是会截取他唱这首歌的一部分啊，然后大家纷纷的评论区说，哇，谭维维的唱腔又神了，又进行了一个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所以这个作品到底神不神，到底到了一样什么样的高度呢？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给你一点颜色。

0: 这个真的太酷了，古老的华阴老腔遇上动感摇滚，有没有让大家听起来非常的精神啊，也是很让人觉得特别的新颖。那这首作品呢，以华阴老腔这种原生态的民间唱腔为载体啊，非常的扎根乡土，贴近生活。其实现在我感觉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会觉得传统音乐会越来越觉得好听了。因为实际上呢，这个传统的音乐它不仅仅是唱的歌啊，唱的是歌，它其实唱的是这首歌曲背后所要蕴含的一些啊乡土人情啊，还有一些故事。所以在带入到当时的这个在黄土高原上的啊，如何会产生华阴老腔的，其实带入进去会觉得这样直朴，这样直白质朴的唱词和这样的唱腔呢，真的是非常能够诉说世间百态和人间心声的一种唱法。但是这首歌呢，它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编呢、啊、它不仅仅是纯去唱一些原生态的唱腔，它是和热情奔放的现代摇滚结合在一起了，一边是质朴雄浑的这种乡土吟唱啊，一边是节奏强劲充满力量的现代律动啊。这两种唱法呢，还有这两种风格看起来好像反差还挺大的，但是呢在他的演绎下也是完美的交融在一起了，也是碰撞出了独一无二的听觉火花。
1: 东边飞到西那边，
0: 我在第一次听到谭维维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歌手啊，因为这首歌真的太难唱了。他不仅仅是说需要掌握这样的一个传统民间唱腔啊，他还是需要有一种流行唱法，需要摇滚这样子一个结合的。所以这首歌呢，非常考验歌手对于不同唱法的切换和以及把控能力。我们可以听到啊，谭维维是真的在游走在这个两种截然不同的演唱风格之间，但是你会听起来觉得他很这个自然，衔接自然，切换很自如。比如说他在演绎华阴老腔段落的时候，他整体的唱腔是很高亢粗犷的啊，这个原汁原味，甚至来说他咬字是带着浓郁的这个西北乡土气息啊。但是呢，转到了唱到摇滚段落呢，他的声线是瞬间会收紧的啊，他就是运用到了流行唱法中的一些位置啊。同时呢，他真的是一位很会唱怒音的歌手啊，因为很多时候女歌手对于怒音的技巧掌握其实会有一点点的难度，而在这种歌曲中加上了怒音的话，会显得非常的有力量感啊，也是，而且会听起来这首歌的这个节奏感也十足。

0: 对，现在谭维维在他的演唱会上也会经常的演绎这首歌曲啊，因为这首作品宏大到如果配上他现场的一些舞台表演，你会觉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让人眼前一亮啊。那这首歌也是让大家觉得，哎，这个谭维维不仅仅是能够驾驭常规的一些流行曲风，而是更加的去敢于深耕传统文化啊，用音乐创新的这种手法去赋予了一些老艺术、一些传统艺术全新的生命力。所以自从谭维维开了一个这样民族音乐和这个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的先河之后啊，现在也是有不断的这个涌现，很多的音乐人开始都往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这样相结合的方向去探索去进行了。尤其是最近也有出了一个国乐无双的新综艺节目啊，大家也是会在节目中翻唱一些很老的作品，但是如何将老作品唱出新花样呢？这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1: 华山，上下火。
0: 那我们感受过了这样一个非常热烈的作品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的平复一下心情。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谭维维呀，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全能的歌手。那我们最近也是想来听他一首很温柔的民谣吧。最后给大家带来他在歌手上的一首歌，也是让他非常非常出圈的一首经典舞台作品啊，那是叫做《乌兰巴托的夜》。那这首歌呢，是融合了蒙古长调以及多种的民族演唱技法啊，旋律非常的悠远绵长，歌声仿佛就是随风穿行在了无垠的草原之上啊，就感觉让大家听到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自然。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乌兰巴托的夜》。

0: 毫不夸张的说啊，在我第一次听到谭维维的这首《乌兰巴托的夜》的时候啊，我都听哭了。因为这首作品呢，它对气息控制、腔体运用和情绪表达都是要求极高水准的。因为这首歌呢，它当时还是一首现场演绎的作品。所以可想而知啊，谭维维的演唱功底以及他的这个情感理解的综合体现真的是非常高的。这首歌曲以静谧的夜色、苍茫的草原为背景啊，就是啊，我们蒙古族常用的一些长调的这样的一些节奏型呢，也处于其中。就等于说是将绵长的思念寄托在了歌声之中啊。这首歌的曲调温柔婉转，但是又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苍凉。虽然说没有非常非常激烈的情绪宣泄，但就仅仅是用这样悠远空灵的吟唱，都能够把人唱哭啊，就是感觉可以把藏在心底的深情与牵挂，缓缓地用音乐、用歌声来让大家感同身受。我的身边，你听，在歌曲的开篇啊，它这个地方就是运用了近乎耳语的这种气声啊，轻轻的唱起啊，音量非常的轻柔温润，非常的这个绵长。
1: 闭上眼，我还没看得见。
0: 听他唱完这个影子部分，就感觉瞬间营造出了我们现在正在一个草原的夜晚，非常的安静。

0: 随着旋律的推进啊，他的演唱层次也是逐步的递进啊，可以听到他在这个部分呢是运用了一些混声啊，非常的饱满温润，而且也会融入到了蒙古长调特有的一些转音和装饰音。
1: 听不到飘向天边的雨，
0: 从这句开始呢，它的这个音量会慢慢的加大一点点，胸声也会加厚一点。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蒙古族的长调的转音啊。

他在节目中呢邀请的也是本身是蒙古族的一些歌手来跟他一起伴唱啊，也是给他加了分。然后听到我们这个进入到高潮部分啊，会感觉到他这个声线是又上层了，胸腔共鸣不断的在增强，而且强弱对比也会更加的细腻鲜明。高音部分啊，非常的内敛克制啊，没有刻意的去嘶吼，但是却拥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大家还记得刚才他的影子的部分是一种低声呢喃的感觉啊，但到刚才这个你在这样一个深情的呼唤啊，再到现在马上进入到一个程序缓缓沉淀的部分，其实整体的这首歌的这个情绪递进啊是很丰富的，而且很流畅很自然啊，人声与民族的这种音乐的意境是完美相融啊，感染力十足。回望我们今天听到的四首作品啊，也是完整的见证了谭维维丰富立体的音乐蜕变啊。那我们当时呢刚刚欣赏的第一首歌《如果有来生》呢，它是啊讲述了一个非常柔软非常浪漫的故事。那到了《缘分一道桥》呢，我们听到了是一种传统与流行交融的大气的国风作品啊，也是唱响了中式音乐的磅礴气魄。那在第三首歌《给你一点颜色》啊，又是他更加进一步去将民间的传统的音乐与摇滚碰撞的一些创新的舞台啊，也是在传承经典中大胆跨界。那在我们最后听到这首《乌兰巴托的夜》啊，可以说是人声与民族情怀相融的啊一首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啊。

现在时间来到了14:27，我们的节目呢即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也是听到了一首首风格迥异的旋律啊，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位歌者他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与不懈的探索啊。那音乐的魅力呢从来不会受到形式与风格的限制啊，只要坚守本心，勇于突破，便能够唱出独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么非常感谢啊，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呢持续的锁定博洛电台啊，我们也是可以再通过这个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来跟我分享说我们明天想听我分享哪一位歌手。那么明天在同一时间段，我们的音乐真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跟大家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4: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3: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4: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3: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4: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2: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4: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2: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4: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2: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4: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2: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

0: 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境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107.3
0: 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的2:48，欢迎您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乐享家》节目，
1: 我是诗婷，
0: 我是荔枝。时间来到了6月11日星期四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听众朋友们问好。
1: 荔枝，我前两天去爬山，哇，爬到山上之后啊，整个下来腿脚咬了好多的土啊，我说真的这个蚊虫啊，是不是随着气温的升高，降雨频繁，进入到了活跃期啊？
0: 是的，最近的蚊子真的很多。我家住在八楼，我感觉都已经有很多蚊子都能飞上八楼了。以前他们说家里面住的高的话，住的20多层的话是没有蚊子的。但是我在我家阳台不仅能看到蚊子，还能看到各类的虫子。
1: 所以说现在的这样子的蚊子可能是升级类，就是说不像以前那样普通的蚊子那样，现在他们都是
0: 超强基因蚊子。
1: 是的，所以才会引发一些鸡孔啃亚热还有登革热这样的一些蚊虫叮咬的这些急性的传染病。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当时我去爬山的时候呢，我也是包里备了驱蚊神器的，备了驱蚊水的
0: 啊，驱蚊水现在有很多，像什么驱蚊水啊、驱蚊贴啊、驱蚊手环啊，各类，其实各类这种驱蚊的产品呢、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根本没什么用。
1: 哦，是这样吗？
0: 你觉得你当时喷的有用吗？
1: 我感觉当时可能自己，我觉得可能时候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我觉得当时会有点用，但是好像并没有说真正的帮我解决不会被蚊子咬这个问题。
0: 是的，就是我感觉现在蚊子实在是太强大了，
1: 是的，
0: 就是它根本有点不害怕这些东西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有必要啊，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科普一下，就是说我们包里面时常在夏天会带驱蚊水，但是这个驱蚊水到底有没有在驱蚊呢？就是怎么样用哪一款驱蚊水才真正的有用呢？
0: 是的，我经常觉得我喷了这个驱蚊水出去之后就所向无敌了，就是我觉得我喷了之后这个蚊子啊就会嗡嗡。

0: 丧胆啊，抱头鼠窜、嗯、其实就是根本熏不走他们。
1: 哦，那其实是不是说我们驱蚊水它能够把蚊子赶走的核心要点不是在于味道、
0: 嗯、
1: 而是在于它们是干扰蚊子的一些嗅觉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说会成为干扰蚊子的 GPS。
0: 是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成分就是能够在我们的一个驱蚊液当中才能够真正的赶走这些蚊子呢？
1: 嗯，其实人体会吸引到蚊子是因为有时候呼出的空气啊、以及是流了一些汗嘛，比如说像二氧化碳呀、乳酸等等的会让蚊子就是向你靠拢啊。嗯，但实际上选对驱蚊液关键要看两种，首先就是要认准有效的成分，一定要选对这个核心战斗力才可以啊。
0: 哦，我知道这个，之前有看到过科普啊、嗯、说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个驱蚊有效成分是有这个避蚊胺跟这个驱蚊
1: 纸，
0: 驱蚊纸啊，
1: 哦，驱蚊纸哦，
0: 对、嗯、然后呢还有这一个柠檬桉叶油，
1: 所以说这些成分呢可以通过特殊的气味啊、嗯、让蚊虫产生忌避反应啊，或者是说干扰蚊虫感知系统啊，就是不会让他们感知到我们人在这里经过，从而来能够达到这个驱避的效果啊。其实这样子也是驱蚊液发挥作用的核心啊。
0: 是的，
1: 嗯，
0: 刚刚有说到这个避蚊胺嘛、嗯、我之前一直有听啊说，如果说你买这个驱蚊液的话，你一定要买这个带避蚊胺的
1: 哦，
0: 因为它是效果久经验证，而且呢它的一个浓度就是成人一般是要再选一些10%到30%，
1: 嗯，
0: 那么儿童的话呢就建议选小于10%的了，因为这个还是要避免这个高浓度的频繁使用或者说接触塑料化纤衣物
1: 哦。所以说其实一般的驱蚊产品呢它都会标明一些有效的成分含量啊，
0: 嗯
1: 啊，也不是说我买的这个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啊，因为最高它不能够超过20%，但是最低呢也不能低于7%。
0: 是的，就是小心蚊子没死给自己给熏死了哈、
1: 嗯、
0: 所以说千万要看好，不能超过20%，但是低于7%的话它可能就是作用就比较小了。
1: 嗯，但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嗯、其实现在市面上的驱蚊液确实是很多啊，但是呢、嗯、再好的驱蚊液如果说你使用的方法不对的话也是白搭的哦。
0: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嗯、这个驱蚊水到底是怎样才能正确使用呢。
1: 嗯，首先呢因为这个驱蚊液我们都知道是预防型产品嘛啊，
0: 嗯，
1: 必须在我们已经被蚊虫叮咬之前就咬，那它其实的作用原理是通过特殊的气味来干扰蚊虫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你已经被蚊虫咬了之后再涂的话就没有用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嗯、没错，
0: 难怪我每次就是蚊子一咬我就开始喷上，我说哎怎么还是这么痒啊。
1: 嗯，
0: 还有它就是在这个涂抹的部位是有讲究的哈，我们重点呢是可以涂抹在我们裸露的皮肤上，
1: 嗯，
0: 可以先将这些驱蚊液呢喷洒在掌心，再均匀的涂抹于这些裸露的皮肤，像我们的手腕啊、脚腕啊、颈部、耳后等蚊子啊最爱下嘴的这些地方了。
1: 嗯，是的，假如说我们为了出去防晒可能也会穿一些衣物啊、帽子啊、防晒衣，对吧，嗯，也是可以适量的喷洒在衣物、嗯、帽子还有鞋面的、哦、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衣服或者是鞋子的材质啊不适合喷一些有颜色的这样的一些液体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喷洒在衣物上。
0: 嗯嗯，大家有刚刚有说到可以，它是可以直接涂抹在咱们的皮肤上的嘛、嗯、
1: 是的，
0: 但是呢你还是要避开一些比较敏感的区域咯，像眼睛啊、嗯、口鼻周围啊，或者说你皮肤有伤口啊、晒伤，或者是说啊我的皮肤比较敏感是一个敏感肌的话、
1: 嗯、
0: 就是尽量就不要将这个驱蚊液啊直接就是涂抹在这些比较敏感的肌肤上了。
1: 哦，那这个确实还是需要注意一点哈。
0: 嗯
1: 嗯，还有的话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驱蚊液它也不是说我们在出发前涂一次就够了，因为它也是会随着时间去减弱嘛、嗯、尤其是像我这种超级爱出汗的，我都感觉我可能出了一波汗之后，
0: 对对对，
1: 我的这个驱蚊液的这个效果
0: 已经流走了。
1: 哦，对，已经流走了。
0: 对对，
1: 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要擦汗呐、啊、或者在游泳之后啊都可能会减弱、
0: 嗯、
1: 即使补涂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一定要均匀的涂抹或者喷洒、嗯、确保覆盖我们所有暴露的部位，不要留这个漏洞了、
1: 嗯、
0: 就很像我们平时涂防晒一样，涂的不够量可能就是还是会被晒黑。
1: 是的、嗯、尤其是在户外长时间活动呢，像我们出去经常会拍摄啊，一拍就是可能一个下午一个整个半天、
0: 嗯、
1: 那其实真的在每4到6个小时或者是感觉好像有蚊虫在你周围飞来飞去的时候啊，就一定要及时的补涂了。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特殊人群来使用这个驱蚊液要记住的一些事情
1: 哦，
0: 像6个月以下的儿童其实是不推荐使用驱蚊液的，
1: 哦、是哈、哦。
0: 像2个月以下的婴儿呢、嗯、是不能用任何驱蚊液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最好做的就是一个物理的。
1: 对，是
0: 对，使用这种物理驱蚊怎么样呢？就是捂得严严实实的，或者说你推他出门的时候，带那个婴儿车那里啊，嗯、
1: 给他
0: 盖一个纱布，
1: 对，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确实啊、嗯、宝宝的这个皮肤是非常娇嫩的、嗯、没办法去去涂到这些有化学成分的药品啊，那其实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哦嗯、
0: 是的、嗯、那么6个月以上的儿童啊，像孕妇啊这些特殊群体呢，需要用一些啊驱蚊液的话，一定要根据产品上面的信息和说明书上的信息啊、
1: 嗯、
0: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而且要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来规范使用的、嗯、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种小宝宝呀孕妇儿童就是还是要认真的看一看看，在选择这些驱蚊液的时候，
1: 嗯，是的，因为现在确实啊、嗯，这个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啊，这蚊虫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嗯。那我们一定要注意清理平时这个身边的一些小型的积水容器，从源头上去减少我们蚊虫滋生啊，然后也是共同的筑牢我们预防鸡孔啃亚热的防线。
0: 是的，那么还是要多的劳动起来，多清积水了，
1: 是
0: 的，真的。
1: 嗯，因为现在确实这个鸡孔啃亚热，如果一旦传染上，还是挺麻烦的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嗯，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7，送上一首歌曲，张惠妹的这一首《简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5: 我是小雪，
6: 大家好，我是小欢，
7: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

0: 哦，是说那种种在树路边的非常漂亮红红艳艳的那种树吗？
1: 对，我是为什么会发现这个点呢？是因为在我们这附近啊，就博罗咱们单位附近就有这个夹竹桃了。
0: 是诶，我觉得很常见诶。原来那种那么鲜艳的红花的夹竹桃它是有毒的是吗？
1: 是的，在一集甄嬛传当中啊，安小主有说到说夹竹桃的枝叶和花粉都是有毒的。那么最近刚好是这个夹竹桃开花的时候嘛。
0: 是的。
1: 而且我刚好是看到有一位女生啊，她因为嘴巴含这个夹竹桃拍照啊，就中毒了，过敏了。
0: 哦，这么说来的话，它这个夹竹桃啊，看来是真的是有毒，而且在我们这样一个盛花期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有毒而不小心误触到啊。
1: 是的，因为近日呢，有一个福建泉州的女子啊，她用嘴来含着这个夹竹桃拍照，其实现在很流行这种用嘴含着花来拍照的一个打卡的方式嘛。然后呢，这个女生在拍照的时候用嘴巴接触到夹竹桃，第三天开始啊，她的手臂啊、手肘内侧以及背部都出现了这个小水泡，浑身是剧烈瘙痒，非常严重了。
0: 那它这个症状很明显，很重啊。那实际上这个夹竹桃呢，我们听名字啊，感觉很陌生啊，但是我们在路边一定是能够见到的。因为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的颜色呢有红色、粉红色等等啊。那它在五月到八月期间是这个花的盛开期。
1: 是的，有些漂亮的小女生啊，就是有些小女生看到这个漂亮的环境啊，就会想要去拍照打卡，可能就会用到刚刚说的那种拍照方式。
0: 殊不知啊，这个夹竹桃它虽然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全身带毒的植物啊。
1: 是的，
0: 它的叶子、它的茎还有花粉、种子等等，它全身都是毒啊。
1: 是的，那么它的主要毒性成分是为这个强心苷类的化合物。
0: 如果是人和动物不小心接触到的话呢，都可能会因为中毒而引发一些呼吸困难或者是过敏等等症状啊，也会出现一些皮肤刺痛等等。其实说如果真的不小心误食到的话，还有可能会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1: 好严重，而且民间有说法认为啊，说这个夹竹桃的叶子泡茶来治牙疼，或者说泡酒可以缓解风湿，这些啊其实都是谣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听信。如果说你不小心接触到了夹竹桃，我们要怎么样尽快的去处理呢？
0: 如果真正的是不小心触碰到的话呢，其实也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那怎么样能来做呢？首先一定要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去持续冲洗你接触到的部分啊，至少要15分钟啊。
1: 是
0: 的。但如果说很多的这个朋友看到这么好看的花，也不知道它有毒嘛，如果不小心误食的话呢，一定要送到医院去啊。
1: 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0: 没错，
1: 真的。那么为什么有毒还要去种在路边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之前很多人如果是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有如此的这个疑问啊。
1: 对，我就很有疑问啊，我在想那它既然有毒，虽然它又美，但是它有毒为什么要种在路边，让大家感觉随手就可以摘到。
0: 实际上呢，夹竹桃它为什么会大量的种植在路边呢？首先呢，它是因为它很好种很好养活，因为它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路边随便种，不用很去打理它，它都能够生长得很好，所以才会成为一个园林绿化植物中的首选品种之一。
1: 原来是这样。而且还有就是夹竹桃啊，它是有这个抗烟雾、抗灰尘，而且啊抗毒物和净化空气、保护环境的能力啊，这些能力真的很强。
0: 是的，所以说其实它还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呢它的好处对于人体来说是不好的，对于空气来说去净化一些汽车尾气是很好的。夹竹桃虽然有毒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远远的去观赏它，或者不要去触碰它啊，只是可远观
1: 不可
0: 亵
1: 玩
0: 焉
1: 啊，
0: 不乱摘不触碰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关系的。
1: 是的，我看到它就是远距离的一个拍摄观赏都非常的不错。所以说真的就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随便乱摘了。
0: 这个说太核心了，我说那其实说到夹竹桃有毒啊，其实还会有一些在路边的植物可能大家并不太了解，其实也是有毒的成分所在啊。
1: 这个首先第一个植物名字非常的有趣，叫做滴水观音。 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一个名称，但是它的幼名叫做海芋啊。它是一个叶片宽大，它的汁液和这个块茎当中啊含有草酸钙结晶和生物碱。如果说皮肤接触到汁液，可能会出现红肿啊、瘙痒啊等等的一些皮肤刺激反应啊。

0: 这个滴水观音，就是这个海域，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那些动画片嘛。你有看到过那些动画片的人物都是举着一个这样挡伞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很像举着一个这个挡伞。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在路边看到，我真的去摘了。
1: 是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可能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你路边看到了一些常见的植物，它其实是有毒的。因为这个滴水观音，我感觉也还是挺在，就是在小区花园里都可能会看得到这种植物。
0: 是，我只能说，幸好我当时是没有接触到它的枝叶的哈，但是我还是真的把它当伞一样撑回家，觉得自己非常的萌萌哒。
1: 是的，哎呀，所以说嘛，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健康小常识呢，也是可以希望帮助到更多的人去规避掉这样的风险啊。
0: 是的，
1: 那还有什么植物其实也是可能大家会不太知道，但是其实也是很常见的有毒的室内绿植呢？
0: 这个金钱树，哎，我家现在还有这个哎，我妈真的每年都买耶。
1: 哎，我真的发现金钱树是很常见的，就是我们办公室都会有那种就是
0: 金钱树，对吧？
1: 对。因为老板说特别好养活，所以才很多地方都会有，
0: 主要是它的一个寓意也好嘛，金
1: 钱
0: 树，对，它的枝叶当中是含有这个刺激性的物质的啊，如果说皮肤接触枝叶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或者说过敏反应啊，如果说啊不小心把这个枝叶溅到眼睛里面，还可能出现结膜炎症啊。这个金钱树大家真的要注意起来了，因为我觉得家家户户可能或多或少都会买过这个金钱树，摆放在家里面当观赏
1: 的。是的，其实就是不要把它乱摘去枝，不要接触它的枝叶，可能就没太大关系了。还有的话呢，就是一种啊叫做铁树的植物啊，其实这个铁树也很常见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0: 特别常见
1: 在一些小区的花园里面，或者是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一些场合，它作为装饰的那种植物啊是出现了很多次的。但实际上它这种植物的茎干和这个叶片啊都会含有少量的毒素。
0: 这个红黄色的果子还有有毒的物质啊，误食的话呢会导致呕吐啊、腹痛啊、腹泻啊。不瞒你说，我每次都觉得这个长得很像菠萝。
1: 是啊，我觉得我也觉得
0: 小小的我可能真的有时候如果能摘得下来可能真的长了。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很难去真正的去了解到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东西啊，它其实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0: 毒
1: 物的毒
0: 啊。
1: 所以实际上呢，什么都不摸，什么都不碰，就是保命的最好的方法了。
0: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命还挺大的。
1: 是的，好多人都开玩笑说哎呀，小时候这也摸那也吃的，怎么能够活到这么大的。
0: 是的，是的，就是知道了之后还是要注意起来比较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4，送上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什么？
1: 是林忆莲的《领悟》。也是首经典老歌，我们一起来听听，待会儿再来聊一聊新话题。
2: 李宗盛的歌词跟他的歌曲的配合呢，常常都可以让大家喜欢到他那些很特别很特别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呢，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还没有听到他的歌，只是看到他的歌词的时候呢就已经哭了起来。这首歌我现在唱给你们听。

0: 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0。
1: 嗯，我是诗婷。
0: 好，我是荔枝。
1: 那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我们博洛人的福利是什么，就是可以凭借高考的这个准考证以及我们毕业证可以去免费的游玩各大景点啊。但是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呢还是仅仅局限于学生嘛。当然接下来呢我要跟荔枝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呢是专属于博洛全体人哦，就
0: 是
1: 只要是啊、只要是你有空可以去的那都可以是免费的去。
0: 是什么呢？就是免费看电影啦。那么这一次呢还有动画片哦，这不是暑假快要来了嘛，就刚好可以带上咱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咯。
1: 没错，那有哪一些电影院排了片呢？那首先就是我们天虹的润发影城啊。那其实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县城的人去啊。那这个时间呢就是在6月12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7:10。
0: 哎，
1: 对，有一场熊出没年年有熊，明天刚好是周五啊，也可以带上小朋友一起去看。
0: 哎，我发现下一个电影也是熊出没，哎，是在我们的这个龙溪的哈，是在中影嘉来影城龙溪店，是有这个熊出没伴我雄心的一个放映，也是在明天下午的7:15。
1: 是的，
0: 明天晚上的7:15。
1: 我觉得熊出没真的出了好多续集啊。虽然我一部都没看过。
0: 你没看过吗？
1: 但可能我以后会带小朋友去看吧。
0: 我小时候经常陪我弟看这个耶，
1: 因为熊出没我知道他有那个动画片，但他现在出了很多动画电影。哎，那其实也是国漫做的越来越好的体现。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的话呢就是圆州的朋友啊也是有福了，在华夏国际影城的也是明天晚上呢7:00有一部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动作激情片啊，叫做临时结案。
0: 是，
1: 那是在这个信鸿广场店的华夏国际影城。
0: 是的，圆州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以及杨桥的朋友可以关注到这个，也是这部电影啊，叫临时结案，是在我们的中影博东巨幕影城杨桥店来播放的。也是明天晚上的7:00哦。
1: 是的，还有的话呢就是石湾的朋友也可以去到中影南方国际影城啊去看我经过风暴。但这部电影呢可能不太适合小朋友去看呢，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它可能主旨是讲这个女性崛起，因为上次你看过没？
0: 你看过没？
1: 就是
0: 我没看过，
1: 我还没哎，我本来一直想
0: 看的。你
1: 看
0: 过简介是吧？
1: 对，我看过简介，就是说女主角她是被她老公一直家暴。
0: 哦，这样子。
1: 但是在后来他就是有觉醒意识嘛，然后奋起去反抗啊。
0: 你说的我都想飞到石湾去看了。
1: 是的，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片子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在这个中影南方国际影城去欣赏啊，在明天晚上的6:00。
0: 那么这些免费去观看电影它不是说你去到就直接观看的啊。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呢首先打开手机找到博罗融媒公众号，然后呢找到这条推文，就是博罗人的专属福利又来了这一条推文，你就可以在底下翻到你想看的那部电影，然后找到你想看的那部电影来进行预约就行了哈。
1: 是的，
0: 会有个二维码可以预约的。
1: 没错没错，它这个是因为它座位有限的嘛，肯定是还是需要先到先得，要先预约的。所以听到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到我们博罗融媒的公众号的这条推文哈。
0: 是的，关注到博罗融媒公众号，那么今晚大家也可以是关注到我们博罗融媒的直播间。
1: 哎，说对了，那
0: 今
1: 天
0: 晚上
1: 呢其实我们之前呢很多朋友在我们不直播的时候都会问啊，说啥时候还有好物可以给大家分享啊，
0: 跟大家推荐。
1: 对呢，那今天晚上就有了。那今天晚上推荐什么好物呢？
0: 龟先生龟苓膏，真的想想就想吃。你想想现在天气热热的啊，我来上一口这个龟先生龟苓膏，好舒服啊，清清凉凉的。
1: 是的，而且上一次呢其实我们今天晚上是返场嘛。上一次我们卖龟先生龟苓膏的时候创下了我们直播间在今年以来最好的销售量，因为大家真的觉得这样一个本土
0: 品质又好。
1: 对的，然后价格在我们直播间真的是破低价了，你就即便是你去他们那个公司买的话也不会这么的便宜。
0: 是的，是在今天晚上的7:30。如果说你刚好呢就是想尝一下龟先生龟苓膏的话呢，就可以在今天晚上7:30的时候打开博罗融媒直播间了。
1: 是的，因为呢现在不仅仅是夏天了，因为马上也要端午来了。端午将至的话呢你看我们不仅仅是说对呀、吃粽子多单调啊，那我们再带上一盒不同口味的这个龟苓膏的话呢，
0: 对对对，
1: 也是送给长辈朋友客户等等啊，也是既有心意又显品味。
0: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如果说刚好想买龟苓膏的朋友就记得蹲守一下直播间咯，晚上7:30哈到晚上10:00，那么中间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啊折扣，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了、
1: 哎、
0: 因为你可能是在端午之前最后一波能够买到这么划算的龟苓膏的一个场了直播间了。
1: 是的、嗯、持续锁定的话呢，我们会好像是说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段都会有福袋，
0: 是的，
1: 福袋里面的话就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品尝的哦，一瓶两瓶的量，所以真的是很划算的。有很多之前的听众朋友都说，哎，我们每次搞活动啊，每次搞直播啊，都又买
0: 都、
1: 嗯、又送，
0: 是的、
1: 啊、然后又价格又便宜，
0: 是的是的，主要是我们的选品是非常的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嗯、时间来到了3:27，那么我们乐享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咯。
1: 是的，那今天是星期四，明天还有一天工作日，就迎来美美的周末啦。那希望大家可以
0: 说到周四、啊、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突然之间就过得好快啊周四了已经。
1: 是的，我每次只要到了周四我就会开始期待要放假了，虽然即便说有一个周五在
0: 到周四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情雀跃很多、嗯、我每个星期心情最差的其实是周二、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呢、啊、因为周二有种离假期特别远的感觉、嗯、但周四的话感觉明天晚上的时候就可以放假咯。
1: 是的，你看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明天晚上就可以看电影了嘛，是不是？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个好心情来度过明天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周五，来美美的迎接周末。
0: 好了，那我们俩明天再跟大家见面。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田间地头庆丰收，小小玉米香飘四方。今天呢，带大家一起来解锁麻碑镇红湖村致富新密码。眼下正值水果玉米成熟采摘时节，麻碑镇红湖村30亩的水果玉米迎来了集中上市，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景象。一根根饱满多汁的水果玉米变身为带动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致富金棒棒。走进红湖乡蔬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成片玉米杆挺拔茁壮，农户们正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装车，随手剥开翠绿的包叶，金黄透亮的玉米颗粒饱满，十分诱人。据了解，该基地水果玉米采用生态标准化种植模式，全程不催熟，严控化学农药使用，搭配无人机植保，精细化田间管理，从源头上保证玉米的绝佳口感与品质。据红湖乡蔬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秋菊介绍，这款水果玉米吃法多样，可生食可蒸煮，最大的特点是皮薄无渣，脆嫩多汁，入口清甜爆浆。今年基地30亩玉米水果亩产突破2000斤，凭借优良的品质早早打开了销路，不仅吸引本地市民前来采摘体验，还成功入驻深圳各大商超，订单源源不断。水果玉米的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也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农户唐秋良说，他在这里已经干了5年，一个月大概5000元，收入很稳定，夏天天气热，早上5点就开始开工干活，抓紧采收，保证新鲜玉米的上市。据了解，红湖村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机制，盘活村内闲置零散农田，打造采摘农旅一体化产业。近年来，该村还通过社村合作模式，与博罗社村公司联合共建合作农场，总面积达1200亩，聚焦丝苗米、甜玉米、豇豆三大核心产业。目前农场搭建起社村联加社村公司加村集体加基层社加农户五星联动体系，2024年已实现营业性收入21万元，2025年再获分红5万元。通过模式创新与技术赋能，该农场已成为带动村集体与村民稳定增收的重要实践基地。接下来，基地还将根据市场需求扩大水果玉米种植面积，持续丰富果蔬品类，延伸采摘、生鲜配送产业链，以特色种植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红湖村的蝶变是麻碑镇农业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麻碑镇以100000万工程为引领，锚定山水风光特色镇定位，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推动一村一品特色种植在全镇遍地开花。目前该镇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均已突破20万元。接下来，麻碑镇将持续盘活土地资源，深化社村合作模式，推动农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经营转型，延伸采摘、生鲜配送、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链，以特色种植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麻碑镇红湖村的30亩水果玉米。小小的水果玉米不仅甜了舌尖，更甜了村民的好日子。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 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

0: 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采访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1: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2: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1: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0: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6: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博罗医生教你避开妇科误区；环保志愿者走进恒河西巡村，共建共治助力和美乡村；投放65万尾鱼苗，博罗连续37年守护东江生态；百塘周末乡村少年宫活了，900个娃不宅了。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是世界女性生殖健康日。记者采访了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为女性朋友梳理实用的妇科健康常识。傅冬梅指出，不少女性认为自己没有不舒服，便长期忽视妇科检查，往往等到身体出现明显不适才就医。针对女性痛经、白带异常等常见的问题，她要求女性最需要及时纠正这些健康误区。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
1: 因为有些痛经我们是生理性，但有些是病理性的，有些人会长一些子宫内膜异位症啊，还有卵巢囊肿啊这些，所以这种情况就要来看了。还有一些像成年人，他以前有痛经不怎么痛，可是到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痛了，我们叫渐进性加重，这种也是要来看的。因为他就会有一些腺肌症啊，就是白带如果你没有瘙痒啊，没有说刺痛啊、灼热啊，甚至白带没有鱼腥味啊，没有一些异常的味道，就可以不用来就诊。那当然了，如果说你说出现哎呦白带有点异味了，都有鱼腥味、腥臭了，甚至都有化脓了、有血了，那这种情况就是一定要来看的了。
0: 医生建议，女性自21岁有性生活的人群应定期进行两癌筛查。博罗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副主任傅冬梅
1: 倡导女性在每年吧做一次什么妇科 B 超啊、白带常规啊这些妇科检查。那宫颈癌筛查呢，就要大概是3年，如果2项都没有事哈，就3年做一次这样子的一个体检。
0: 除了定期检查之外，医生还建议女性平时应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经期避免生冷饮食。全媒体记者报道。近日，一支来自惠城区的志愿者队伍走进恒河镇西群村，以环保志愿服务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当天，志愿者分组对村边小路、河沟暗线、林间步道进行垃圾清理，在村级常态化管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乡村环境卫生。志愿者月姐：
2: 把我们的这个环保理念和为爱弯腰的理念带给你们村民，把自己的实际行动献给美丽的村庄，让你们自己的这个西群村变得更美好。
0: 近年来，西群村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从村镇日常管护筑牢基础，到志愿力量下沉补齐治理短板，再到村民主动参与实现自治长效，多方协同践行共建共治理念，持续夯实乡村生态底色，推动百千万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村民曾文峰：
3: 我们村就一直就提倡环境卫生和门前三包，很多村民呢自觉的，就是慢慢的就适应了，就自觉就搞好自己的门前屋后的卫生。
0: 恒河镇西群村干部黄双梅：
4: 今天志愿者进村开展公益保洁，是对我们乡村环境工作的有益助力，也进一步营造了人人爱护生态、共建美丽乡村的良好氛围。下一步，我们也打算完善好本土志愿队伍，长效管好家门口环境。
0: 全媒体记者林乐、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农业农村局在东江水域开展人工增殖放流活动，65万尾草鱼、鲢鱼、鲫鱼等优质鱼苗被投放进东江。本次放流作业在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船艇码头、博罗大桥南岸两大点位同步进行，万千鱼苗跃入碧波，为东江增添勃勃生机。为保障放流成效，我县严格落实禁渔期全域禁止捕捞，放流区域严控垂钓等管控措施，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江面巡逻，重拳整治非法捕捞行为，违规者依法处置。据了解，人工增殖放流有助于优化东江鱼类种群结构，完善水域生物链，推动水体改善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我县已连续37年常态化实施增殖放流，以科学投放养护渔业资源，修复东江水域生态。全媒体记者蒋才立、王静报道。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

0: 可以拓展知识，然后可以开拓眼界。
1: 家长王雪芬，
2: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1: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世、横岭、车田四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及乡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提供经费保障。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4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百塘中心小学副校长妙水天，
3: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时间性将会更强。
1: 全媒体记者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时段，再会。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

0: 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
1: 6591558，
0: 六五九幺五五八，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7，这里是普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时间来到了我们周四的下午，今天是6月11号周四啊，感觉马上就要离618不远了，感觉6月份还是蛮多一些活动的，像一开场就有我们的六一儿童节，又有我们的高考，然后618的一个网络上的活动，还有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一个端午节了。那么在节目的开场呢，送上一首开场曲，我们的这一首夏日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 FM107.3 的乐享家节目，那么您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我们的调频 FM107.3， 通过我们的车载广播或者收音机都可以找到 FM107.3， 那么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也是可以实时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下午的4:41，欢迎您收听我们的1073听。

天气。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广东居然在六月份开始要迎来冷空气了，在大夏天怒降十度啊。其实冷空气呢真的没有歇着，大家能感受到我们这两天的一个温度呢其实已经大幅下降了，局部气温已经下降到了十度左右。有网友问说，这种舒服的天气能够维持几天呢？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全省的气温将重新上升了，就是咱们今天晚上睡觉还是得开空调了啊。不过这个天气呢很快就有反转咯。你可能以为是凉爽的天气又要来了吗？不对，是我们的雨水又要马上到广东了。我们的雨势呢会变得再度变猛变频繁啊。从6月12号开始呢，白天中南部市县可能会有一个雷雨，那么12号夜间到14号大部分市县会有强降水。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广东的一个具体情况，我们广东的具体情况就是在我们的6月11号也就是今天会有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那么多地呢是一个多云间阴天的情况啊。我们看到惠州的一个具体预报了，从明天开始会是一个有中雷雨局部大雨的情况，气温23到30度。13号也就是我们的后天的一个情况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9度。14号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7度。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一个雨水就会趋于频繁了，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记得携带好我们的雨具了，而且要提示到大家在雨天出行一定要记得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有一位朋友说到，说端午之前呢惠州的天气可能随时都会变冷，但是端午之后就不会再有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午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7。今天是周四啊，忘记跟大家说了一个周四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大家每到周四都会想到疯狂星期四啊，只能说肯德基的这一波营销也是做得非常的好了。每天想到周四的时候都会特别开心，因为有人想着说周四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个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然后开开心心的迎接周五。
1: 两个人都不想认输。
0: 最近天气是比较的凉爽啊，但是在整个夏天来说，咱们广东的夏天非常的长，非常的热啊。那么前两个星期呢，这个高温也是非常的高，很多人都说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为了避暑，我相信前段时间很多朋友已经将我们的空调开到最低温了，或者说拿着那个风口啊，直接对着身体猛吹。所以说其实在咱们广东除了要防这个热射病啊，更要警惕这个冷中暑。冷中暑是什么呢？就是一些错误的纳凉方式啊，不仅容易导致感冒，而且还可能成为心血管意外的导火索。那么大家可能会想，什么是冷中暑呢？冷中暑啊，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暑，医学上将其归类为阴暑，或者说寒冷应激反应。在高温环境下，人体的全身毛孔啊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体表血管呢是扩张以散热的。如果这个时候啊突然进入到这个低温的空调房，或者说遭遇这个冷风直吹，寒冷刺激会将我们的皮肤毛孔呢瞬间闭合，血管呢急剧收缩。这种剧烈的体温调节失衡会导致我们的体内热量无法正常的散发，积聚在体内，从而引起这种像中暑一样的症状，像头晕啊、头痛啊、恶心啊、乏力等等。所以说我们平时假如在外面很热，不要立马进入到很冷的空调房去对着空调直吹啊，可能你这个时候会在想，哎，我怎么突然还有头晕难受了，你可能是冷中暑了。你
1: 的结束是看清生活的面目，依然投入。
0: 那么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歌，歌曲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我们就是这个冷中暑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吹空调，为什么不当吹空调会给我们的心脏加压这个话题。同时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互动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只要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啊发送私信给主播，主播这边呢就能够收得到了，或者呢可以直接点开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的视频号的下方，直播下方可以直接进行评论。

0: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下午的4:5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关注到我们的博罗的拥堵道路有哪些呢？首先看到长福路西向东，从 Y538 到广善公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68米。接下来看到福昆县西向东，广善路附近拥堵196米，缓行64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再看到第三条罗阳二路南向北，中原三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3米。接着关注到我们的罗阳一路北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62米，平均速度低于17公里每小时。再看到商业中街西向东，从罗阳一路到罗阳二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

144米。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为您播报。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6，送上这一首《到时说爱我》。在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可以给主播啊发一下你想听到的歌曲啊，说不定主播呢就已经能够满足你的心愿，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就可以私信啦。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

0: 无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4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

0: 任。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五点十分了啊，因为是17:10。此时此刻满脑子都在想，待会下班的时候去吃点什么好呢？大家已经想好了每天晚上吃什么了吗？今天晚上吃啥呢？今天晚上我刚有说到是星期四，咱们可以去吃疯狂星期四啊。感觉每天晚上吃什么成为了很需要思考的事情。如果说每天晚上都有家人做饭的话呢，那就不用考虑了，这个问题就留给你们家做饭的那位来考虑。但是如果说家里面没有人做饭的话呢，每天晚上思考吃什么也是很痛苦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建议啦，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平时呢都是很喜欢吃烤肉的啊，我本人大家吃烤肉的时候会不会用那个青菜啊，就是青菜卷着那个滋滋冒泡的一个烤肉，然后一卷吃下去别提有多开心了，吃下去之后有多满足。但是此时此刻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了，就是我们吃烤肉可能都会用那个生菜包着嘛，爱吃生菜的人天都塌了。为什么呢？因为吃烤肉必备的这个生菜呢，居然也是这个阔鱼，也就是鼻涕虫啊。阔鱼就是它的学名，它有个非常大家普遍都知道的名字叫鼻涕虫。这个鼻涕虫呢，它特别青睐的食物就是这个生菜啊。所以说提示到大家，在夏天吃烤肉的时候用生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拎起来仔仔细细观察一下你的这片生菜有没有洗干净。因为这个店家洗生菜他可能就是不会一片一片非常认认真真的仔细的洗干净，他就过几遍水啊。但是能不能洗干净这些挂在上面卷在里面的鼻涕虫呢？如果说你就用个流水这样子清洗几遍的话，可能是很难冲掉的。所以说你们想要吃烤肉的时候，不要直接抽出一片生菜直接就卷进去往嘴里塞了啊，因为有可能是有这个阔鱼在里面的，也就是这个鼻涕虫。因为这鼻涕虫身上带的东西呢，往往都是奔着冲垮咱们的中枢神经去的啊。这个阔鱼呢，也就是鼻涕虫嘛，它是多种寄生虫的一个中间宿主。最危险的就是这个广州管原线虫，也就是这个

线虫啊，可以致人脑感染、瘫痪，甚至是死亡的。所以说大家在吃生菜的时候啊，一定就是要认真的去看清楚了。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呢？源于是因为深圳的一名6岁的男童啊，他在生吃生菜包烤肉之后呢，感染到了这个寄生虫的病例，来引发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讨论了。所以他的一个焦点集中就是在这个生菜的阔鱼上，也就是鼻涕虫。这个鼻涕虫呢，它本身其实是无毒的，但是它是这个多种寄生虫的中间宿主，它们爬行流过的粘液啊，可能也会携带这个幼虫。所以说大家在外面烤肉店啊吃生菜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看清楚了。因为这个生菜呢，为什么这个阔鱼会喜欢吃生菜啊？因为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习惯，他特别热爱啊，热爱吃这个生菜，然后爱粘在这个生菜上。这个生菜它的叶片不是一个层叠紧密的嘛，它的缝隙啊，还有这些褶皱的地方，就很容易藏匿这些啊幼虫啊、粘液啊，或者说虫卵。所以大家在外面生吃这个生菜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了，因为其实这个青菜还是炒熟来吃是比较好的，但是用生菜来包这个烤肉吃真的是很爽啊，吃的。所以说就跳过了这个加热的杀菌的这个环节嘛，所以大家在外面吃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看一看了。如果说自己在家洗这个生菜的话呢，记得将生菜呢一定要一片一片掰开，然后在流动的清水下面逐片的去搓洗啊，将那些啊褶皱啊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给好好的洗干净，而且还可以用淡盐水或者小苏打水啊浸泡10到15分钟来清洗这个生菜。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有助于这个虫体或者杂质的脱落，但是不能彻底的来杀灭这个虫卵啊。我们在这个生菜啊，我们洗干净之后呢，最好就是尽快的食用了，不要久放在这个外面。特别是有提示到我们的老人啊、小孩啊、孕妇等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建议将生菜呢在沸水当中焯10秒-20秒，能够彻底的灭活这些寄生虫卵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少吃点这个沙拉呀，或者说包烤肉吃的时候，这生菜还是要检查清楚的哦。

看到这位朋友啊 Jesse 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洗生菜一定要一片一片的洗，因为你不知道哪一片里面会有虫子。对的，就是很多人都是会洗的比较干净的哦，但是我的话，我还真的之前去外面吃烤肉没有认真看，接下来的话我都会认真看了。那么说回到我们今天的那个话题，就是大家在今天晚上准备去吃些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那么同时提示到你，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我们的调频 FM107.3， 可以搜索我们的调频，用收音机或者我们的车载广播啊，找到 FM107.3。 那么如果说已经回到家的话呢，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博罗电台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送上这一首爱情鸟。

0: 金鸟它还没来到。
1: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2: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4: 来 FM107.3从新出发。
2: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0: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前几天我们的高考结束了，我相信有很多爱美的小女生可能已经美美的做上美甲啦，特别是在咱们夏天嘛，就是我记得当时我高考结束之后呢，我第二天就约了一个美甲，因为我平时上学我爸妈都不让我做美甲，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想做啊，高考结束之后立马就去约了个美甲做上了。说到这个美甲，就想到了在去年有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一个美甲店呢，他给老人做一个摘豆角美甲嘛。啊，时间又过了一年了，又到夏天了，夏天就是这个豆角啊成熟的季节了，又到了这个疯狂采摘豆角的时间。这个山东济宁的一家美甲店呢，他就发布消息称了啊，说免费为60岁以上的老人呢提供摘豆角美甲服务，非常的可爱。他的一个创意呢是源自于去年在这个河南开封啊95后的一个店主李银香发明的这个功能性劳动保护护甲啊。他的一个发明出来呢，就是能够保护这些农民们在采摘豆角的时候啊免受这个指甲的损伤。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呢？因为夏季呢是这个豆角采摘的旺季嘛，农民呢需要徒手的反复去掐断这个豆角的茎干，然后大拇指指甲长时间的承受这个摩擦，很容易导致这个指甲分层啊、开裂啊、出血啊、发炎啊等等，严重的时候啊整片都会脱落。

0: 美甲店的老板就说了，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他们知道哈，他自己知道摘豆角是非常的费指甲的啊，严重会脱落，所以他决定呢、免费为60岁以上的老人来制作这个摘豆角美甲，希望能够减轻他们的一个劳作的痛苦。天哪，首先是要为这一位店主点个赞了。我相信他们就是做了这个美甲之后就是能够舒服一点啊，在摘这个豆角的时候，我们的农民们。有位朋友说到，说可以用穿戴甲来戴呀，但是其实用了穿戴甲就是很难干活啊，因为穿戴甲太容易松动了，所以说还是专门做了一个这个美甲来进行护甲来掐豆角，还是挺好的。有人说它是一个炒作手段，但是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挺有用的，因为有的时候平时我的指甲很，如果长长一点点它很容易碎掉，不碎掉就很脆很薄，但是呢我去做一个美甲，它会有一个叫做就是把你的指甲弄厚一点啊，能够让它变得厚一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你的指甲变得比较的耐用一点，能够长长的时候不会那么容易把它给折掉。看到我们的视频后，有朋友说到，有没有人出来聊天呢？你想了解什么内容呢？我们现在在讲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山东济宁的一家美甲店发起的公益活动哈，免费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摘豆角美甲服务，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不得不说，我真的觉得这个劳动美甲被赞为啊实用且暖心的助能创新，真的谢谢老板的这个壮举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4，离下班的时间又更近了一些。此时此刻，有没有已经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菠萝电台”进行互动分享。在下班的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路况信息。
1: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我们来关注到菠萝的拥堵道路当中发生拥堵的道路有哪些呢？第一条，民流大道西向东拥堵394米。再看到福昆县西向东广善路附近拥堵162米。我们继续看到中原五路东向西拥堵132米，以及金阳大道东向西从阳村大道到金阳桥啊，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41米。最后看到我们的洛阳一路北向南从博惠路到桥东五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31米。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然后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到，成功您说到60岁以上都怕有灰指甲了，可能就是他们其实剥豆角很辛苦的，那个指甲可能就是做了一个那个美甲之后啊，会让他的那个指甲变硬一点，能够更好的去剥豆角啊。

临近下班准备去吃晚饭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说我发现我的胃真的很势利眼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网友说我在家吃饭的时候啊，我感觉我吃两三口就饱了。假如让我吃这个汉堡薯条的话，我感觉我吃

两个汉堡都不够饱哎。这种胃的双标行为啊，真的非常的有趣。网友们就说我的胃真的很势利眼，很会看人下看菜下菜碟了。明明有的时候我们吃得很饱了，但是呢我还是会喝上一杯奶茶，好像这个吃得很饱，但是我的胃呢却能容下一杯奶茶。如果说我吃得很饱，让我再吃多一口饭，我真的一口都吃不下了。如果说让我吃一个饭后小蛋糕或者饭后水果的话，好像又能吃得下了。所以说我们的胃啊，它真的是会看那个食物来选择自己到底想不想吃。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轻微，忘了才发现。有没有朋友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啊，这位朋友德德，他说他去吃自助餐的时候饿得能吃下一头牛啊，去之前他说我一定要吃下一头牛，然后开吃之后胃就开始清高了啊，吃两口就饱了，回到家之后呢又立刻饿了。然后有网友说到，说他这个呢就是胃跟老板联手圈钱啊，圈你的钱。那么还有一些网友说到，说胃明明已经吃饱了，但是我的嘴里却总想嚼点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胃它会伸缩呢？其实是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啊。因为我们的高糖高油的食物呢，会刺激我们大脑分泌这些多巴胺，唤起一些强烈的愉悦感，从而呢驱使我们呢要继续的去进食。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啊，留存了对高热量的一些偏好，身体呢会本能的偏爱一些能量密度高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其实这个胃呢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一个典型的情绪器官了。大家在今天晚上都会吃一些什么美食呢？时间也是来到了晚上的下午的哈，5:29。那么我们的节目到今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

0: 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
1: 6591558，6591558，
0: 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美国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后还击美军基地，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实施，参保人可线上绑定异地亲属，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门诊、购药等，备案量已超320万人次。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关注娱乐方面，近日杨紫在专访中宣布，未来1到2年将暂别所有综艺及相关商务，全心投入影视剧拍摄。该话题阅读量超5亿，引发全网热议。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公示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名单，博罗县成功入选，将获政策支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计划出炉，学校今年9月正式开学，初高中各招生300人，将引入广州优质教育资源办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39，收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11号星期四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车型的路上呢？今天已经周四了，各位。你知道在周四的这一天，然后人就会显得特别的兴奋啊，就已经迫不及待想到明天晚上我要干嘛。今天和朋友们已经在商量说明天晚上吃什么呢。你知道就是周四和周五的晚，就是周四的晚上此时此刻到周五的下班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都是幸福感最强的时候。因为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是不是？就是还没有到，但是呢在这个之前你就会特别特别的期盼。那此时此刻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通过公众号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跟小雪分享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啊，包括在周四的这一天你的心情是否也跟我一样是开心开心开心还是开心呢？我现在非常的热呀，因为我现在穿的是两件套，但是实在是没有时间来更换了，又是那种一本正经然后在这儿胡说八道。希望今天下班很快乐，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0: Morning Love You， 在这个时刻10:42，欢迎你依旧的锁定的调频1073来收听到下班很可乐。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介绍。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游戏是歌词的歌曲的叠加，然后需要你来竖起你的小耳朵，猜猜一共是哪几首歌呢？哪几首歌叠加在一起啊？今天的题目呢，一共两道题，然后每一道题呢都只是选了三首歌，因为之前呢有选过四首歌叠在一起，我就发觉四首歌相对可能难度要高一点点。基本上没有小伙伴能够把四首歌或者说完整的答案全部能够猜出来，就是你一定能够听得到一到两首，比如说旋律比较明显的或者说这个辨识度比较高的，你可能就能猜得出来，但是你要全部的猜出来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今天就稍微给大家就是少了一首歌，每一道题三首歌叠在一起。那么在这一时候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我觉得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相对可能会稍微难一点点，第一道题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每一道题大概都是30多秒，将近40秒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道题，第一道题目会是哪三首歌呢？

哎，这里面有一首歌，是不是辨识度很高？然后我觉得整场都是他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送分题，就是你一定能够猜得出来其中的一首歌啊。但是还有两首歌，你能够知道它是什么歌吗？一共是三首歌叠在一起的，三首歌不是一首，但是其中有一首，这个声音好大呀，几乎都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了。欢迎各位中华小曲库们在这一时刻来竖起你的耳朵，来想想有可能会是哪三首歌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四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刚刚我在节目开始前才说，今天特别开心，因为今天是周四。你知道周四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此时此刻就意味着基本上进入到周五了，是不是？但是我刚刚我就觉得我的手机它是有窃听功能的，就是你每次你说什么，你立马会搜到，或者它会自动更新到你相关的话题。你比如说我今天是准备了天气的情况的，但是它立马我就看到了最新的我们惠州接下来的天气的情况，然后这个。

0: 标题是暴雨大暴雨强对流的天气。那也就意味着周五的时候，那你有可能这个雨就已经下下来了，可能周末的时候你的一些出行计划又泡汤了。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些标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手机咋回事啊，这见不得我高兴吗？真的，我已经试过无数次了，我就觉得这个大数据真的是太可怕了。就你心里面想什么，它就好像是门清一样的，它知道你比如说你最近在刷一些视频的时候，在哪一方面停留的时间比较多，那么你立马就会刷到类似的视频。又或是你最近想要去网上买一些东西，然后你可能浏览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比较多，那你就几乎刷到的都是同样的一些物品。然后现在我刚刚是说，我觉得已经发展到他听你说什么他可能就给你推什么。你就说这手机它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窃听的功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刚刚也看到了是一个最新的更新，我们来看一下，一起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0: 好的，各位小伙伴，我们在这两天呢已经难得的感受到了有点像初秋般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幸福。今天早上在早高峰的时候呢，也有听友说到也是觉得这两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体感很舒服很惬意。那六月的清凉，然后呢又少雨，这样的天气甚是短暂啊，所以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呢从这个明天开始，也就是12号开始，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咯，这个雨呢又要来了。未来的一周咱们惠州都是降雨频繁，特别要注意是14到15号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根据广东天气的消息呢，在明天先是广东的西部、珠三角、中南部雷雨是增多的，12号的夜间到14号强降雨大军伴强对流将影响广东大部分的时线。那么在12号呢，西南风和东风回流在珠三角以西附和，那么广东西部、珠三角、中南部有中雷雨，算是这一次的降雨过程的前菜。那么在12号夜间到13号呢，西南季风加强，广东大部分雨势加强，南部视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韶关、清远、珠三角视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部分视线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八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余视线是有这个阵雨局部大雨的，所以呢大部分的视线几乎都是一个雨雨雨的状态啊。出行的小伙伴尤其是上下班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了。那么展望到14到15号呢，依旧是有大雨的暴雨，局部大暴雨，16到18号的降水都仍是比较频繁的。16到18号你就自己算算吧啊，今天才11号，那也就是说意味着下一周的时间它都是下雨的。其实我觉得上班的时候下雨是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真的觉得千万不要周末的时候下雨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说说有没有影响到你的一些周末的出行计划呢？好不容易熬到一个星期，然后有一个周末，是不是？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特别的烦。你说这个周末如果说下雨，还有哪些一些活动可以安排？我觉得一个是室内的，聚会的只能在室内，吃饭也只能选择商场，就是那种稍微有点露天的或者露营的，你都不能选择，就只能待在室内。室内还是室内。

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猪。我突然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一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吧，那我花2000块钱雇个人替我上班，一个月我岂不是白嫖1000块？那假如我找10份工作，岂不是月赚10万元？铁志，如果你说你中了。

0: 5000万，你会飘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中了5000万的话，我会跟那个服务员说，服务员，来一个香辣鸡腿堡，一份薯条，一份鸡米花，一杯可乐。服务员说，嗯，这位女士啊，我们这里有套餐会更划算一点呢。不，我就要这么点，分开点。哎，刚刚我正好说到这个周五，有可能会有雨势的出现，然后这个周末呢，咱们的一些出行计划可能也会泡汤，是不是？一说到室内，我突然间想起有一件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可以有的。就是如果说天气不好，然后呢我又不知道，哎，这个我的计划可能打乱了，那怎么来度过这个周末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说一个高兴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跟你讲一个笑话。
0: 刚刚不是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吗？就是如果说在下雨天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安排一些活动是比较好的呢？除了室内还是室内，这个话是没错，但是室内我们要怎么来安排呢？除了吃饭，除了逛商场，还有什么是可以在下雨天室内做的呢？我刚刚就刚看到一个，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就是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都很适合我们的小伙伴们。那你想啊，这个室内还有一个休闲娱乐的活动，那就是看电影，是不是？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可以有。而且我们今天还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也就是我们博洛的街坊们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专属福利来了，也就是我们将有机会免费的抢到一些这个电影票。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个观影的排期，它的时间呢是6月12号，今天是11号，那么也就是在明天晚上的19:10，润发影城天虹店呢有这个《熊出没年年有熊》。嘿，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应该特别适合我们的小朋友们哈、在这个润发影城，也是原来的万达，在博罗天虹影院。还有一个我们来看到是，如果是龙溪的小伙伴呢，可以关注一下，在明天晚上的19:15，中影嘉来影城龙溪店，也是会有这个《熊出没》《扮鬼熊心》，都是公益免费电影啊。然后在圆洲店的华夏国际影城，在明天晚上的19:00是，这个《临时结案》这部影片。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杨桥店啊，在明天晚上19:00，依旧是在，这个东影的中影的博东巨幕影城，也是这部《临时结案》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石湾店呢，在明天晚上的十八点，然后呢，有一部影片是《我经过风暴》，是中影南方国际影城。这几部电影呢，就我们刚刚说的啊，虽然说是公益免费的，但是各位小伙伴们，席位是有限的，所以先到先得，也就是先抢先到了这个影院的，那么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坐满之后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观影了，所以快快去锁定专属你的观影椅位。那么我们刚刚有说到这几部电影啊，如果说我觉得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看啊，很多都是这个《熊出没》，还有一个是《临时结案》，以及《我经过风暴》这几部电影。那么在明天晚上，基本上都是在18到19:00之间，而且你会发现说它还分布在各个镇，几乎都有。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那明天如果说正好又是周末，又是下雨，是不是就特别的适合，是不是？今天到了6月11号，星期四，那在下一周我们就将盼星星盼月亮的端午节就要来了。很多人说那过了端午还有什么节，过了端午可能暂时没有节日了，但是对于学生们来说，刚刚说的他们的最狂欢的节，没有什么节比这个暑假节更让人这个期待的了。我来看到我们惠州将迎来最长的这个暑假的假期，有多长呢？跟各位说一下，一共是足足的59天，足足的59天的假期。各位家长们赶紧做好心理准备吧。根据惠州市的教育局发布的中小学的校历显示，中小学的今年的暑假的安排啊，那么小学初中的暑假开始时间是7月4号，秋季开学的时间是9月1号，其中间隔的天数是为59

0: 5天，7月4号放假，9月1号才返校，将近60天的超长暑假，对比省内其他城市呢，惠州学生拥有更多的假期的时光。超长暑假即将来临，也提醒家长能够合理的规划作息，做好孩子暑假防溺水呀和出行的安全的防护了。我觉得这个放假这个事情，就是暑假这个事情，还确实你要提前的规划，因为你要知道家长是不放假的。就很多人就说那怎么办呢，你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每到一些什么寒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只能带着孩子到那个单位上班。一个是可以盯着他，不用他一直看那个在家看电视，还有呢也可以盯着他做会儿作业，还能够兼顾到自己的工作。一般的用人单位都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啊，都是还是准许这个家长能够带着孩子去到这个单位，但是有一些可能这个时间上不允许的，所以很多家长也开始在头痛，说我这个暑假该怎么办，是不是要接上这个家里面的长辈来帮忙照顾，或者说报上一些兴趣班。所以确实得要提前的规划好，包括整个假期怎么让他们能够稍微的有意义一点，然后不仅仅是说每天的一个睡懒觉啊，看电视啊，单纯的做作业呀，怎么样得志体美劳，在家里面全面发展。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考这个家长的一些考验我们的耐心，还得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怎么说规划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长达59天神兽出炉出笼，你要怎么来应对呢？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稍后呢，我们即将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时间，来到17:58，将近59分的时间喽。在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我们来看到惠城区的三环东路辅路西向南向西啊，三环东路附近是有73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正凯六路西向东拥军路附近呢，是有30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正凯大道辅路东向西有189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那么维山路的西向南惠兴大道附近是有371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诺县城这一边，惠州大道北向南小金河大道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名流大道北向南有508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广山路的东向西福坤县附近是有1.05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晚高峰出行的时候，也再次提示到我们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程的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是歌曲叠加，需要你来猜出到底有几首歌名呢？我都已经一开始提示了，一共是3首，到底是哪3首？欢迎您在整点之后继续的来告诉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5: 高中老板了诶
6: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7: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6: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哼哼打个饱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我刚才看到粉丝群，我们的小伙伴雷梦，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他说这个声音的效果好差呀，因为在回老家的路上，然后呢说到他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安心开车，安全最重要。我还有一位粉丝说，希望小雪能够从早上主持节目一直主持到晚上。也就是说，我从早上就一直直落到这个晚上，是不是？中间不间断的在主持。那我觉得我可以脑补一个画面，是不是已经主持到口吐白沫，两眼翻白，再滴两滴鼻血，那得多么的爱岗敬业啊！但是我们现在早高峰确实是小雪来早间的节目跟各位相约在这个早上的时段啊，但是中间这么一长段的这么多个小时，中途是有其他的一些节目和主持人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好，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一

0: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2: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刚刚踹发来的答案，他说有这个快乐崇拜，是有快乐崇拜，就是第一道题目，因为它实在是太明显了。但是这个算是送分题，可是我参了两首，其中有一首非常的不明显，但是呢其实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啊，我们可以再来听听看。你包括行泽致远，他刚发来的也是快乐崇拜，他说还有一首是温岚的，温岚的什么歌呢？目前啊还是没有人把正确的答案，就是全部的答案发过来，一定是就是比如说三首歌，那你三个得有三个名字，听出的一个或两个只能算是一部分啊，它不能够算是全对的。我们再来听听这个39秒的节选，三首歌，我已经告诉各位是三首歌，哪三首歌呢？

歌三首歌都起火了，哎，对的，就是这三首。那我们的其他的小伙伴们，我们再听一遍，然后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今天一共准备了两首歌，我们稍后来出出第二道题目。其实我觉得好像也不会非常的难辨，有一首歌很明显，就是那个快乐崇拜，我们先公布啊，确实是有这首歌，但是还有两首歌呢。

0: 觉得什么样的风雨
1: 啊，目前我只看到代表月亮这位朋友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这是全部的正确答案，其他的小伙伴们好像都猜的不是特别的完整。我们给各位一点时间继续来思考一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
2: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3: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4: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1: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3: 疯狂吐槽吧，
1: 抛出你的观点，
3: 如果可以的话
1: 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3: 该你喽，疯狂吐槽。

0: 我发觉哲学真没合适的工作，我真进了公司能干什么？别人擅长的是推广运营、商务洽谈、做 PPT， 我呢，我擅长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当然还会留下问题。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老板问我怎么办，我说凡是现存的都会走向灭亡的。老板说，难道你对公司没有一点感情吗？我说没有，但是我对公司充满理性，从理性上讲早该倒闭了。你好，你们还招主持人吗？招的。普通话标准吗？标准。那你念一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出租车司机崔腿粗师傅在44棵紫色柿子树下除粗竹笋，念一下 please。
1: 广西双树自治区出租汽车司机崔粗师傅在44棵紫色树下除粗竹笋。
2: 哎呦我的妈！

0: 生，我觉得吧，我们老板克我咋办？
1: 咋办？以后上班都穿耐克。
0: 下一位，那医生，年轻人上班戴什么表比较好啊？
1: 戴 Excel 表啊。
0: 下一位，医生，我上班总迟到怎么办？
1: 正义都会迟到，何况是你。下一位，
0: 别人一问我薪水我就崩溃怎么办？
1: 你这是问心无愧。下一位，
0: 医生，我确定不是抑郁症吗？
1: 哎呀，你这是穷又不得不上班的正常情绪。下一位，
0: 那医生，我没钱付你诊金怎么办？
1: 下一位，哎呀哎呀，白干了，我好像有点抑郁了。
0: 有网友投稿说，有一大哥晚上开车经过坟场的时候，咦，车子无故的熄火了四五次，大哥气得直接下车教育起阿飘说，哎，开个会啊，我不管你是谁家的七大姨八大姑九大婶子十大娘，我不管你是上年走的还是今年埋的，你啥意思啊？一共就二里路，我那个车熄火熄了四五回，还有王法不？还有能管得了你的不？再一个，你也不打听打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谁都知道我是有名的鬼难缠呐，分不清楚大小王的是吧？现在我把我的车打开火，我马上走。要是我这个车再熄一次火，我立马把你的骨头刨出来熬汤喝，让你骨头渣子都不剩。就这样啊，散会。这个时候阿飘一号说他车没油了怎么办，阿飘二号说推呗，还能咋的，你骨头不要了。

0: 说退一万步来讲，他的车就没有毛病吗？万一他自己没有油的呢？两公里熄火五次他不修车，他修理我们。论销冠是怎么诞生的？那天有个大爷走进那个营业厅说，给我办个2G 的卡。营业员说，办5G 的吧，5G 的网速快。大爷说，我就办这卡。营业员说，大爷这么跟你说吧，2G 的你只能给大婶们发个信息，但是呢 3G 的你就能打开大婶们的图片看， 4G 的你就能看到大婶们跳广场舞。然后大爷就愣了一下说，那 5G 的呢？啊， 5G 的那就不一样了， 5G 能跟大婶们一起跳舞。
1: 办，马上办 5G， 但凡犹豫一秒都是对大婶的不尊重。
0: 中译中的翻译，如何把老板的潜台词翻译过来？
1: 新来的是吧？我是老板。
0: 我是老板的翻译。老板不是会中文吗？你翻译啥？哎呀，中译中嘛，咱们公司年轻人比较多，老板担心自己说话呢大家听不懂，所以我要把他的潜台词翻译出来，节省沟通成本。
1: 行了，好好干吧，我看好你前途无量。
0: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他给你画饼，
1: 你记住，公司永远不会亏待你。
0: 画个大的。
1: 行，老板你别干两天给我开除了就行。放心，我不随便开除员工。
0: 他的意思是他不敢随便开除员工。
1: 行了，我也得回去工作了。
0: 他的意思是行了，他得回去摸鱼了。
1: 开个会啊，我简单说几句。
0: 他的意思是他简单的讲两个小时。
1: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但是我们也要有匠心精神。
0: 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匠心了，就是薪水降了，大家精神精神。

0: 班的我风吹就倒，
1: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2: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给各位，时间来到18:14，稍后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话题。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哼，我觉得比第一道题目相对要难一点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感觉，你不觉得歌曲的叠加，快节奏和慢节奏的歌，或者抒情歌和欢快的歌，抒情的歌总是很容易被那个声音被压得相对听不到吗？或者说不是那么的明显，然后你就很容易分辨出快歌或者说欢快歌的这些歌曲的名字。但是如果说都基本上是慢歌或抒情的歌，那好不好分辨呢？我们来试一试吧。我现在听到就是第二道。

你别说，我觉得这个慢歌三首合在一起，它好像还挺好听的，就是不会像那种好像串台了，或者说有电台杂音的那一种，还有点像那种音乐盒的声音。到底是哪三首歌呢？刚刚是三首比较慢的抒情的歌啊，基本上都是比较温柔的重调，所以我们再来听一次，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第一道题目，欢迎您继续来想一想，目前只有一位听友答对了，就是三首歌都能猜出来。你看这个声音是不是特别好听？这是三首歌混在一起的哦。

到底是哪三首呢？18:17，我们来说说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也欢迎您继续的在这时刻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其实刚刚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有没有听到最后就是突然间结尾的那几句？其实那几句我觉得反而还挺有辨识度的，就最起码我还能够听得出有一首歌它的这个名字，就一下能够想到。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话题，也是想分享很久了，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想分享的话题实在是太多了。不知道你的手机里面最近有没有收藏一些表情包？这个表情包呢，都是一只负鼠背着一双手，在那个蓝色的窗户外面向外张望，下面配上各种适配的文字，比如说允许一切发生，但是别老是发生。就是这么一组表情包，彻底的被一只负鼠给统治了啊！没有夸张的鬼脸，也没有搞笑的蹦跳，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只小负鼠，双爪是背在这个背后，然后笔直的站在窗边望向远方，眼神空洞又深邃，仿佛看到了人间的百态。你知道，就是我们在玩这个表情包的时候啊，当同事第一天发给我的时候，说我也收藏了，然后他说：“哎，怎么会是只老鼠呢？”然后当时我说：“它是老鼠吗？”我说：“我以为它是浣熊呢。”后来吧，就俩人都不太确定它到底是老鼠还是浣熊啊。这么一查，哎呀，才知道这叫负鼠。什么叫负鼠呢？跟大家来科普一波啊。负鼠呢，是美洲特有的中小型的有袋哺乳动物，以独特的装死行为和夜行习性闻名，同时呢，在网络文化当中也成为热门的表情包。网友呢给他起名为鼠鼠沉思人生版，短短几天刷屏了朋友圈、工作群、社交平台，成为无数人的心境嘴替表情包。我们先来看到城市人家他发了一个答案，说我只听到了红豆。第二道题目相对第一道题其实要难一些啊，因为它都是那种抒情的歌曲，所以那个调，你知道那个抒情的歌一般起调都会比较慢一些，所以第二道题各位可能更加猜不出来。第一道题目前都还只有一个听友猜对了全部的这个答案，刚刚猪猪也发来在粉丝群，但是他也只猜了两首歌。我们的第一道题目都还没有猜全的，第二道题目目前也是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哦。好，我们继续我们这个负鼠的话题哦。你看这个负鼠有好多好多我觉得经典的一些语录，比如说慢慢急，不要来，事情终于有了新的退展，关于明天的事后天就知道了。上班摸鱼发呆，哎，你可以用它，遇到事情手足无措的时候可以用它，被迫冷静淡定的时候可以用它， emo 的时候也还可以用它，大家疯狂的存图高频二创啊，不是因为它有多可爱，而是所有人都在这只小小的负鼠身上看到了假装从容的自己。都说这只鼠鼠治好了当代人的精神内耗，看懂了它的瞬间呢，就看懂了成年人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啊。有人就说这是全网最会装的鼠，绝境体面全是硬撑，很多人都被这张图的氛围感给骗过了。而且刚刚说的二创嘛，就是你完全可以自己创一些有梗的一些句子啊，非常毫无违和的贴在这个鼠鼠的这个图片下面，因为它一直都是背着手远眺远方的风景，然后呢姿态也是沉稳端庄，像一个看透世事的老者，安静的复盘人生，静观风云，氛围感是直接拉满。但是真实的剧情呢，其实特别的扎心又好笑，它根本不是在沉思，它呢是被困住了。就是这幅图的来源啊，原本的本身是这只北美负鼠偷偷溜进人类的家里去觅食，意外的卡在了窗边，前无去路后无退路，彻底的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妥妥的大型社死的现场啊。正常的小动物遇到这种情况早就慌乱逃窜啊，瑟瑟发抖疯狂的挣扎，可是这个小负鼠不一样，慌乱到极致，它就开启了静态伪装的模式，四肢僵硬，背手站立，一动不动望向窗外，看似从容淡定啊，实则上已经疯了。网友
的神评论说，表面人间清醒，实则走投无路。细细想来，这哪里是鼠鼠的专属的姿态，这分明是我们每个人普通人的一个日常。就为什么所有人都能共情这只装淡定的鼠鼠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再也不爱用那些大哭大闹的极致宣泄的表情包，那些张扬的开心直白的崩溃渐渐的淡出了我们的聊天框，取而代之的是这只沉默的

放空的故作沉稳的附属啊，因为成年人的情绪呢早就学会了静音模式，上班被临时加任务，被领导点名，心里瞬间慌乱焦虑，手里却稳稳地敲着键盘，面无表情，看不出丝毫的波澜。那生活遇到这个难题，压力扑面而来，夜里辗转难眠，白天依旧准时上班，好好上学，好好上班，没有人看得出你的狼狈。遇到了尴尬的场面，突发的一些状况，手足无措，还要假装一切在掌握当中。这种状态和这只杯手望窗的附属一模一样，身处绝境，无处可逃，只能够硬撑，满心慌乱，无人依靠，只能假装的一个淡定和从容啊。甚至有网友在下面配文字说，这几年我窝囊过，也窝囊过，窝囊过，也窝囊过，还窝囊过，就是窝囊过，毫无反转，反正就是两个字，窝囊。很多人说之所以疯狂的用它，觉得它好用，共情它，就是因为你可以任由的自由的发挥，以你现在的状态，你的一些感触去调侃自己的人生也好，调侃这样的一些困境也好，你都会觉得非常的适配。还有一点呢，就是刚刚说的，它的本质就是精准的复刻了成年人的生存的真相啊。这种安静式的焦虑，体面式的硬撑，就是当代人最真实的日常。我们再来分享几句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一些网友们的二创，说不急，死到临头再说，虽然没挣到钱，但起码是累着了。明天有人想来我的工位 cosplay 我吗？甚至呢，已经很多网友不再是局限于这只背着手的鼠鼠啊，甚至给他就是P 了很多的一些动态，什么抽烟的呀，单手扶窗的呀。扶着腰的呀，哎呀，就是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一些版本，大家可以在里面去稍微的放松一下，然后呢我觉得让自己的灵感爆发，去二创一下也好。不管怎么样，这只鼠鼠我觉得这个表情包的爆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让我们共情到，或者说你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想法付诸到这一个画面上面去，然后成为自己的专属的表情包，然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觉得当我想要表达自己情绪的某一刻的时候，可能就刚好非常的适用和适配了。话又说回来，你的手机里有没有收藏这样的一组附属表情包呢？

这个有没有刚刚听到？有听友猜出了龙，啊，也有人猜出了这个，是快乐崇拜。但是还有一首歌，你们有听到吗？它的那个调调是怎么样的？调调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来 Q 一下，你看这里就哒啦哒。这是什么歌啊？给大家哼一下，他的有一段是的。

除了龙和那个快乐崇拜，还有一首歌是来自温岚的一首，什么歌呢？哒哒哒，它的名字叫做《蓝色雨》，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大题目，三首歌的。就是完完整整的正确答案啊，不仅仅是说是个别的，一个是快乐崇拜，一个是蓝色雨，一个是龙，各位有猜对吗？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这个很像是那种音乐盒里的声音啊，叠在一起。

发觉我的音准还挺好的，我刚刚觉得我都哼在调上了。然后我刚哼的那个是张碧晨和毛不易的《黑月光》，以及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谁啊？永不失联的爱呀！所以这三首歌分别是《黑月光》、《红豆》和《永不失联的爱》，你有猜对吗？我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啊。目前我们来看到依旧是在东湖西路西向东东湖一街附近是有181米的拥堵，平速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那么在博罗县城这一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梅公路南向北有 1.09 公里的拥堵，平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明天我们的早高峰再会吧，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黄柱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5: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

0: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

0: 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5: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4: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5: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4: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5: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 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

0: 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 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十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十一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4: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5: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4: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7: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8: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

0: 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在爱情里守住底线，不再卑微讨好的书，为约会立界限。你是不是也总在恋爱里委屈自己，对方贬低你，你还在找借口原谅？明明不开心，却怕被讨厌，不敢说出口。谈着谈着，朋友越来越少，连自己的爱好都丢了。这本书不教你怎么搞定别人，只教你怎么在爱里守住自己，把你从卑微讨好的泥沼里拉出来。这本书的作者亨利·克劳德和约翰·汤森德是美国知名的心理治疗师，也是全国热播电台节目的主持人。他们在亲密关系领域深耕多年，见过太多因为没有边界感而受伤的人，而他们给出的核心解药就是这本书里讲的界限思维。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什么是恋爱里的界限？它不是冷战，不是吵架，而是你心里那条清晰的线。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什么时候该说不，什么时候该放手。第二个要点，为什么你总是守不住界限？很多人怕说不会被讨厌，怕拒绝会失去对方，但其实没有界限的讨好只会让对方越来越不珍惜你。第三个要点，怎么快速在恋爱里立起界限？你可以试试这几步。先列好自己的底线清单，比如不接受贬低，不接受冷暴力，再练习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比如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最后学会及时止损，遇到踩线的人别再抱着幻想继续消耗自己。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今天就把你的恋爱底线写在便签上，贴在手机壳里，下次对方踩线时试着用我感受这样的开头说出你的不满。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帮你躲开不值得你爱的人这么简单。在人人都怕失去、怕被讨厌的爱情里，学会立界限才是真正被尊重、被爱的前提。你先守住自己，才能遇见真正平等的爱。本期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10688名考生完成高考，开启人生新征程；博罗90多名档案员集体充电学防火；端午手工粽飘香，博罗手艺人26年的老味道。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18时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博罗10688名考生圆满完成人生重要答卷，将开启人生全新征程。考场外，不少家长手捧向日葵和手写的一举夺魁、金榜题名祝福卡片迎接自己的孩子，鲜花与笑容交织，期待与温情涌动，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成夏日最动人的风景。考生
4: 很平静，学化妆，然后再学一些乐器，然后再出去玩。我觉得就是不管我最后高考成绩怎么样，我都已经尽力了，我很觉得自己已经很棒了。
5: 我觉得还是会有那种不舍的那种感觉吧，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回想起这12年的就是这些拼搏奋斗的过程，会让我依然会让我感到激动吧。
6: 感谢他们，就是说能够就是在这就我成长的这18年里面一直都给我鼓励，然后也一直都给我支持。
3: 家长纷纷为孩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为这场青春答卷增添满满的温情。考生家长，
7: 自己的孩子努力就好，人也辛苦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不管结果如何，平心对待。
8: 期盼了，那肯定是就是考得到好的学校肯定好了哈，但是考不到的话，那就是要开心的面对啦，因为孩子的健康最重要，是不是啊？祝所有的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有美好的未来，将来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勇敢的去面对。
3: 为切实解决高考结束后学子返程出行难题，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志愿服务联合会携手爱心企业辉达汽车集团博罗分公司，暖心开启高考爱心返程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投入10辆专业合规车辆，采用全程

0: 免费点对点专属送家服务，覆盖博罗县全域范围，面向所有有返程需求的高考学子，彻底解决考生返程出行顾虑。爱心企业司机陈威江，
1: 我们现在出发前往博中，去接我们的学子送回白塘。今年第一次参加送学子的一个活动，因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哇，我们寒窗苦读十年的一个学子能够考完试了，轻松一些，要送他回家。
0: 考生
2: 感觉很好，今天行李比较多，然后有这个大哥哥帮我搬行李，然后觉得高考很多人关心，感觉挺暖心的。
0: 爱心企业总经理王小龙，
3: 有我们的杨桥、圆洲、石湾、龙溪、福田，包括我们的罗阳这一边也有。像考生他考了几天试也比较辛苦一点，那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也尽一些我们的绵薄之力，帮他们能够考试结束之后能够快速的给他们送回家。
0: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可能会出现空虚迷茫、焦虑失眠、情绪两极分化等考后综合征症状，医生为考生送上一份实用的心理调试指南。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心理科心理治疗师侯红霞，
4: 每天我可以娱乐总长不超过4个小时，凌晨1点之前必须要休息，三餐呢是按时吃的，把无节制透支式的放松变成了有边界的解压，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作息紊乱和加重一些负面的情绪。我每天只安排2到3件小事就可以，比如我学一道家常菜呀，出门散步20分钟啊，或者整理一下房间，看一集纪录片。
0: 医生还提醒家长做到3点平衡，不要过度关注孩子或放任孩子。
4: 3不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不主动的追问考试，也不要和别的孩子去对比，也不提前预判院校呀，还有分数啊，拒绝彻底的放养式的忽视了，因为完全的放任孩子去熬夜呀，或者是封闭啊、独处啊，这会让比较敏感的孩子会产生考完试父母都不关心我了，他会感到失落，家长先自我消除焦虑了，情绪做到同频稳定。
0: 全媒体记者报道。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博罗县档案局联合县档案馆、县消防救援局举办全县档案库房消防安全培训会，全县90多名专职档案员参加培训。活动上，主讲人杨一围绕档案库房管理的特点，结合典型案例讲解了火灾成因、疏散逃生要领、室内消防设施操作规范以及如何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等消防安全基础知识。随后参训人员进行了灭火器使用实战演练，活动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效提升了大家面对火情时的临场应变和自防自救能力。全媒体记者蔡宇佳报道。每年端午前夕都是传统手工粽子热销的时候，在博罗县城的老街巷里，袅袅粽香循着烟火气息弥漫街巷，浸润邻里。手艺人徐桂兰坚守古法包粽技艺近30年，用一枚枚地道家常的手工粽留住最淳朴的端午记忆。一起来看看记者黄佩纯。
5: 临近端午，罗阳县城里粽香四溢，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手工包粽，全程手做古法用料，一口就是博罗人的端午味道。
0: 在罗阳街道黎村村，徐桂兰又开启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新鲜翠绿的粽叶整齐码放，糯米、五花肉、咸蛋黄、红豆等各类馅料摆放得井然有序。徐桂兰双手翻飞，折叶、盛米、放馅儿、压实、捆馅，动作行云流水。短短十几秒，一枚棱角规整、紧实饱满的手工粽便成型了。在徐桂兰看来，手工包粽选材浸泡，手工包制文火熬煮，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靠的是细心与坚守。他自幼跟随长辈学习包粽，一做便是26年。从最初包粽赠与亲友品尝，到如今收获全国各地食客的青睐，不变的是他对古法传

0: 街坊邻里也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选购顾客。
1: 很糯，调的味道是很符合大众的，吃了十年了，我的亲戚朋友都吃了十年了。它的甜重是自己烧那个水做出来的。
2: 我也买了好多，我以后南道我都寄过去南道去。香港的个表妹，这边世界这只艺歌，我要带几十条歌。
0: 小小的一枚手工粽，包裹的是烟火百味，承载的是岁月温情，传承的是民俗匠心。从青色到沉稳，徐桂兰始终恪守传统古法工艺，让古老的端午民俗味道在市井烟火中温暖传承。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限额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0: 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二十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

0: 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

0: 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5: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4: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5: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4: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7: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6: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8: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9: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 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十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七艘由我们监管。
6: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

0: 由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10688名考生完成高考，开启人生新征程；博罗90多名档案员集体充电学防火；端午手工粽飘香，博罗手艺人26年的老味道。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18时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博罗10688名考生圆满完成人生重要答卷，将开启人生全新征程。考场外，不少家长手捧向日葵和手写的"一举夺魁"、金榜题名祝福卡。

0: 片迎接自己的孩子，鲜花与笑容交织，期待与温情涌动，一幕幕暖心画面定格成夏日最动人的风景。考生
1: 很平静，学化妆，然后再学一些乐器，然后再出去玩。我觉得就是不管我最后高考成绩怎么样，我都已经尽力了，我很觉得自己已经很棒了。
2: 我觉得还是会有那种不舍的那种感觉吧，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回想起这十年的就是这些拼搏奋斗的过程，会让我依然会让我感到激动吧。
3: 感谢他们，就是说能够就是在这就我成长的这十八年里面一直都给我鼓励，然后也一直都给我支持。
0: 家长纷纷为孩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为这场青春答卷增添满满的温情。考生家长，
4: 自己的孩子努力就好，人也辛苦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不管结果如何，平心对待。
5: 期盼了，那肯定是就是考得到好的学校肯定好了哈，但是考不到的话，那就是要开心的面对啦，因为孩子的健康最重要，是不是啊？祝所有的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有美好的未来，将来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勇敢的去面对。
0: 为切实解决高考结束后学子返程出行难题，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志愿服务联合会携手爱心企业辉达汽车集团博罗分公司，暖心开启高考爱心返程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投入10辆专业合规车辆，采用全程免费点对点专属送家服务，覆盖博罗县全域范围，面向所有有返程需求的高考学子，彻底解决考生返程出行顾虑。爱心企业司机陈威江：
6: 我们现在出发前往博中，去接我们的学子送回白塘。今年第一次参加送学子的一个活动，因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哇，我们寒窗苦读十年的一个学子能够考完试了，轻松一些，要送他回家。
0: 考生
7: 感觉很好，今天行李比较多，然后有这个大哥哥帮我搬行李，然后觉得高考很多人关心，感觉挺暖心的。
0: 爱心企业总经理王小龙：
8: 有我们的杨桥、圆洲、石湾、龙溪、福田，包括我们的罗阳这一边也有。像考生他考了几天试也比较辛苦一点，那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也尽一些我们的绵薄之力，帮他们能够考试结束之后能够快速的给他们送回家。
0: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可能会出现空虚迷茫、焦虑失眠、情绪两极分化等考后综合征症状。医生为考生送上一份实用的心理调试指南。博罗县妇幼保健院心理科心理治疗师侯红霞：
9: 每天我可以娱乐总长不超过4个小时，凌晨1点之前必须要休息，三餐呢是按时吃的，把无节制透支式的放松变成了有边界的解压，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作息紊乱和加重一些负面的情绪。我每天只安排2到3件小事就可以，比如我学一道家常菜呀，出门散步20分钟啊，或者整理一下房间，看一集纪录片。
0: 医生还提醒家长做到3点平衡，不要过度关注孩子或放任孩子。
9: 3不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不主动的追问考试，也不要和别的孩子去对比，也不提前预判院校呀，还有分数啊，拒绝彻底的放养式的忽视了，用完全的放任孩子去熬夜呀，或者是封闭啊、独处啊，这会让比较敏感的孩子会产生考完试父母都不关心我了，他会感到失落。家长先自我消除焦虑了，情绪做到同频稳定。
0: 全媒体记者报道。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博罗县档案局联合县档案馆、县消防救援局举办全县档案库房消防安全培训会，全县90多名专职档案员参加培训。活动上，主讲人杨一围绕档案库房管理的特点，结合典型案例讲解了火灾成因、疏散逃生要领、室内消防设施操作规范以及如何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等消防安全基础知识。随后

0: 后，参训人员进行了灭火器使用实战演练，活动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效提升了大家面对火情时的临场应变和自防自救能力。全媒体记者蔡宇佳报道。每年端午前夕都是传统手工粽子热销的时候，在博罗县城的老街巷里，袅袅粽香循着烟火气息弥漫街巷，浸润邻里。手艺人徐桂兰坚守古法包粽技艺近30年，用一枚枚地道家常的手工粽留住最淳朴的端午记忆。一起来看看，记者黄佩纯。
1: 临近端午，罗阳县城里粽香四溢，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手工包粽，全程手做古法用料，一口就是博罗人的端午味道。
0: 在罗阳街道黎村村，徐桂兰又开启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新鲜翠绿的粽叶整齐码放，糯米、五花肉、咸蛋黄、红豆等各类馅料摆放得井然有序。徐桂兰双手翻飞，折叶、盛米、放馅儿、压实、捆馅，动作行云流水。短短十几秒，一枚棱角规整、紧实饱满的手工粽便成型了。在徐桂兰看来，手工包粽选材浸泡，手工包制文火熬煮，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靠的是细心与坚守。他自幼跟随长辈学习包粽，一做便是26年。从最初包粽赠与亲友品尝，到如今收获全国各地食客的青睐，不变的是他对古法纯手工技艺的那份执着。手艺人徐桂兰：
2: 跟着阿妈的话，提起做个包粽，人人包粽，提起包一滴精米就喂人热人弄，挨到慢慢的喝。哎呦，教教好有艺术感中哦，跟每次个跟状态太把人推到挨做粽子量同挨卖感中。开始就是为大真空包装，开始工作啊、深圳啊、西安啊、首都啊、内蒙古啊。
0: 地道的博罗手工老味道不仅留住了街坊邻里，也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选购顾客。
3: 很糯，调的味道是很符合大众的，吃了10年了，我的亲戚朋友都吃了10年了。它的甜粽是自己烧那个水做出来的。
4: 我要买好多，我以后能到我都寄过去能到去。香港的表妹那边世界那些外国的，我要带几十条过去。
0: 小小的一枚手工粽，包裹的是烟火百味，承载的是岁月温情，传承的是民俗匠心。从青涩到沉稳，徐桂兰始终恪守传统古法工艺，让古老的端午民俗味道在市井烟火中温暖传承。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周五，这个应该是敲锣打鼓。在我今天的直播间呢，设的这个主题呢，我就准备说周五敲锣打鼓，或者说快乐捣鼓。在早间的7:43，各位小伙伴们在这一时刻行驶在哪段通勤的路上呢？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了，然后在此时此刻，欢迎各位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跟小雪来进行留言，告诉我此时此刻你已经出发了吗？今天是周五了，这个心情状态应该都不一样吧。希望我们的早安1073能够开启你活力满满的一天。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0: 1073和你快乐出发。昨天呢，在晚高峰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一周啊，天气呢虽然说特别的凉爽，但是那种又干爽、温度又适宜的这样的一种气候天气，就基本上告一段落。因为接下来呢，要么就是暴雨，要么就是大太阳。所以呢，像我们前两天那种像入秋般的这种感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昨天有说到，如果说这个周末下大雨的话，那你的一个出行计划不就泡汤了？你有没有想过，在周末的时候，如果天气不是这么给力的情况下，怎么来度过这个周末呢？这个话题我们在今天早高峰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探讨一下。昨天我们有说，因为刚好在周末的时候，一些影院呢有送出这个公益的一些这个电影券，在周五的晚上，我们的大家伙儿可以走进你所对应的这个乡镇或者说这个影院，去在周五的这一天带着家人或者是说孩子啊，去走进影院去看看一场电影，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选择。除了看电影之外，吃美食之外，那你觉得这个下雨天的周末还可以干什么呢？我在网络上看有一些网友说啊，他说在下雨天的周末，其实最舒服最治愈的状态就是窝在你的被窝里，周末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就是一直到你已经饿到不行，就是我必须得起床吃点东西的时候，起来捣鼓一点美食，完了之后呢给自己泡杯茶，坐在那种，如果说你家里有落地窗那是最治愈的，如果说没有落地窗那有阳台呀，哎，在这个阳台泡一杯茶，然后看一本书，静静的去听这个雨声，也是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说说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在下雨天的周末你准备怎么来度过呢？当然这个下雨天的周末到底雨有多么的大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位小伙伴，今天是6月12号，我们来看到在今天白天呢，广东中南部的市县是有中雷雨啊。那么到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14号，注意了，大部分的市县是有大的暴雨，局部大暴雨的状态，部分市县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了。在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也就是说除了13、14号的周六周日，你包括下周的星期一星期二都是会有中雨的这个天气出现啊，也是提醒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雷雨的准备，出行记得随身带

早间的7:50，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路上，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公众号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和小雪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在这时刻我们继续来聆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歌曲都是一些欧美歌比较多啊。这首旋律呢应该很多人非常的熟悉，然后曾经是 SHE 的一首半糖主义，但是呢其实这首半糖主义呢就是从这首歌改编而来的。很多人说在以前那个网络还不是这么发达的年代，你甚至一度以为这是原创然后当后面呢很多一些听歌的发烧友啊去找到这首歌的原唱的时候，才恍然大悟说原来很多 SHE 的歌都是曾经就是翻唱过来的。然后你会发觉中文版和英文版其实有不一样的感觉。 Cinderella 在这时刻来送给到各位。

Cinderella 在这一时刻7:55。刚刚我问了 AI 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下雨天的时候，怎么样的一些活动是比较适合在雨天呢？给了一些回答，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窝在沙发追剧看电影配零食和热茶，就是确实有很多人他会喜欢这种下雨天，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下雨天是要倾向于淅沥沥的这种雨声，而不是那种哗啦啦的瓢泼大雨啊。还有人说啊，最好的方式就是伴着雨声睡觉，那种感觉真是太

太神仙般的日子啦。更多人说在雨天的时候呢，其实很适合心静，然后你可以去整理一下你的杂物，或者说一些轻柔的音乐，去整理整理房间，断舍离啊。又或是也有一些网友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在下雨天喜欢出门的呢？就是那种打着伞去到那种非常适合去散步的一些公园啊，或者说一些江边啊，一些草坪啊等等啊，就是不用很大的雨，就那种细雨，特别有氛围感的那一种。说这种你可以感受到雨后的清新的空气，又不会说把自己浇得特别的狼狈。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在这个雨天的话，我们接下来这个周末可能就要下雨了，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休闲活动的方式呢？每天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你有去关注一些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动态的话，就我会发觉每天就是我可能关注了一些这个公众号，他的一些这个每天的给你的一些问候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我那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回复，说一个人要每天不重样的穿衣服得需要多少套衣服呢？还有一个问题是，真的有人能够做到每天的衣服都不重样吗？这个话题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的话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昨天我们好像也有说到，就是是前天吗？还是昨天？应该是昨天早上，就是我们送了一首歌 Crush 这首歌嘛。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到底要不要好好的打扮自己呢？有一部分网友会觉得说，我是来上班的，任何的一些打扮都不值得我在上班的时候去做。就下班的时候一定是光鲜亮丽的，但是上班的可能就是蓬头垢面呐、但也有一些精致的猪猪女孩就会觉得，我上班的时候也要把自己打扮得特别漂亮。你想啊，一个月有30天，你要做到每天都不重样的话，最起码一个月得有30套衣服，一年那不是得有300多套衣服？如果说作为女孩的话，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的衣服呢？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就这样的一些话题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和讨论一下。男生们可能衣服会比较少吧，来了其实也就是那几样，是不是？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稍后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啊。目前呢，我们来看到惠城区的东平大道，东平大道南向北呢，福坤线附近是有953米的拥堵，平均速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合唱东二路的北向南中心路附近是有5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以及罗大路的南向北东这个中金路附近啊，是有14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4公里每小时。以及我们的梅山路的东向西，目前呢依旧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啊，包括三环西路的附近是有34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我们再来看到博罗县城这一边，白石路辅路东向南站西路附近是有233米的拥堵啊。以及广山公路西向东广山路附近呢是有251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龙桥大道辅路东向南，从龙桥大道到 G20 是有158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了。以及还有这个福坤县的西向东广山路附近呢，目前是有196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然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关于这个雨天，一般你有哪些建议的好的出行的方式，或者说打发这个周末的一些好的休闲的活动呢？以及刚刚说的女生们有没有算过自己一周大概或者一个月你有多少套衣服？男生们呢可能就很少了。就这两个话题，也欢迎您继续的在公众号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进行留言。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